荒散派，战胜他，把脸找回来。你看人老道这个想法，这就叫君子度其志。这时台上的黄老义士俯身把陈豆腐的双钩捡起来了，向前一递，陈豆腐的没脸鸡恨不得一头撞死在这儿。刚才东看台上以关泰为首的那伙人给他拍巴掌鼓掌喊好，那手都鼓肿了。现在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都没词儿了，四下百姓都嘘这陈豆腐，而给黄三泰喊好。陈豆腐一琢磨，你说我怎么下这个台，我要知道这样，我再苦练一年找他呀，我哎，他没法接这钩。就在这时台下有人说话，豆腐把钩收起来，还不下台随师叔走。哗，台下的太平道长一说话，两边这些练武术的可都瞧清楚了，谁这老道，谁有人见过他呀？这不是老仙长太平道吗？太平道长少说也得有70多岁，鹤发童颜，头发胡子都白了，但是脸儿红扑扑的，像小孩脸似的，这修炼的好，穿着一身青道袍，腰中系着绦子，青色中衣，水袜云履，在背后斜插着棕尾拂尘，肋下是也没带刀也没带剑，那意思不与绿林人相争，不带那些东西。可人的名树的影，这个老道一出现，关南吉赶紧从看台上就跳下来，老前辈是您吗？在下关南吉，遇您有礼。关太太一下来，他手下那些镖师们嗖嗖嗖全都蹦下来。二岛主古怪神磊张道明是藏在人丛当中，也往这边观看，心想过去只是听说这个老道的大名，今日才得见尊严，这老道相貌不俗啊，看来他得替他徒侄挡挡横，会斗会斗黄三泰了。这时候陈豆腐接钩下来，给师叔跪下来，眼泪围眼圈一绕，躺下来，师叔我给你丢人了，起来吧。关镖师，诸位，师父不明弟子拙，这都是我们当老辈的没教明白，豆腐才败了，还得说人家黄镖师功夫好，我们心服口服，豆腐啊随师叔走。关太一看，老人家，我知道您的庙宇在直隶呢，您千里迢迢来到了江苏地面，怎么让您就这么走了呢？您请到看台。本以为老道得上擂台打，没想到人说要走，这就赶紧往看台请。老道摇摇头，不打扰了，以后路过我的庙宇到庙中做客。豆腐啊咱们走吧。哎，陈豆腐低着头随着师叔分开人群，他们也不用往城里进，直接取路要够奔直隶。黄三泰在台上开始是愣怔着，他想这老道或许要上台跟我动手，不知道这太平道长功夫到底有多么高，我是否能够取胜，我胜了怎么样，我败了如何。他正在考虑着，一看老道领着陈豆腐走，那说虽然自己胜过陈豆腐了，但陈豆腐要是败北而不走，投奔了人家关太那面，甚至以后上万花岛，那才是自己的心病呢。你看人老道不但不上台比武，还把陈豆腐给领走，这就叫道德深弱。忽然间老义士想起一事，他赶紧

跳下擂台，分开人群往前便追。追出去百十来步远，才追上这爷俩。老前辈，请留步，前辈留步。哦，太平道长站那儿呢，回头一看是黄三太。哦，黄老镖师，不知您有何贵干？前辈，虽说咱们爷们过去没有什么交往，可是我早就听我师父他老在世的时候提您和您的师哥杜老前辈的大名，今日能够相见是晚辈三生之幸，老人家在上，请受黄三太一拜。说着话一撩衣襟往前就跪，这出于敬重，老道赶紧俯身把他拉起来了。哎呀，黄镖师，我怎敢接你这一个礼呀、啊、快平身平身。一看黄三太这样，老道心里边刚才做的那点劲儿就差不少了，心想黄三太不怪说成名于世，不但是武功高，这个人不骄不横，这绿林道上太难得了，有多少人只要剩一招露过一次脸就飞扬跋扈四处炫耀，可是黄三太不，看来那位圣先生圣婴是教徒有方，回头再看看自己这图纸，我的图纸哪一点都好，就是性体呀、啊、太暴躁，他耽误大事。黄三太伸手从怀里边把那10000两银票拿出来递给陈豆腐。陈寨主，这10000两银子是你借给我的，虽说你说给我了不要了，但是我当时说的明白属于借，您必须得收下，你要不收下的话这银子我还不能花，老在我怀里放着，万一以后要丢失了这不白瞎了吗？请您收下吧。陈豆腐看一看，我说话也算数，我说给你就是给你，这银子已经不是我的了，如果说你也不想要的话，那么就撕它。太平道长知道指标戒银这个事儿，心想这10000两银子也不在少数啊，如果说图纸真要是接收回来，自己也不阻止，说不要，那这也是图纸的义气，说给你就给你了，咱们不食言。他在旁边是含笑不语。黄三太手中拖着银票送不出去，陈寨主，可能咱们两次相会你心中记恨我，一时间这个疙瘩解不开，不过时间长着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以后您慢慢品，势头上真要是黄三太做的不对，你就找我来骂我，我什么也不说，我愿意交你这朋友。说到这儿，他把银票放回来了，这银子我先给您存着，您什么时候想要了能接受了我再给您送去。打这儿陈豆虎就改名了，改成叫豆耳东。他这个人呢就这一点特别倔，说输了咱就输姓的，别人管我叫陈寨主啊陈某某啊，那是给我留脸面，我自己不能再姓陈，但是不能姓陈自己也得有个名称啊，得姓点什么呢，他就随师父姓了，他师父那是太平道的大师哥，名头是极高的，号称叫双钩挂月盖山东窦占坤，他随师父姓窦，他把他那个陈字就分开了，陈字一面是耳刀，一面是个东字，哎，他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叫窦耳东，可是在江湖上叫来叫去就叫成窦耳东了。所以说后文书黄三太命丧万花岛，是陈豆虎也就是窦耳东第三次处事会斗黄三太，一听说三太死了，自己结义的哥哥谭

谭凤鸣也死在临江楼，他这才独胆探临江，被人家生擒活捉，那是后文书，咱们暂且不表。单说现在，太平道领着陈斗虎是离开通州，黄三太回来了，这边擂台散了。原来官太那些人一合计，黄三太在擂台上是力胜陈斗虎，锋芒正盛，要顶着他这个锋咱跟他比武的话，恐怕难以取胜啊。现在黄三太离开这地方，他可能是送太平老道去了，那即使这样，咱们就此散擂，明天再比武。官太官南吉派个弟子给杨香武他们打个招呼，杨香武他们也怕接着这么比下去，刚打完陈斗虎再会官南吉，黄三太支撑不了，那巴不得歇一天呢，两门就散。彭大人知道了，这一战之下老义士是大获全胜，黄天霸胜了刘德亮，黄三太胜了陈斗虎，这是除去一块大绊脚石啊，这次结义会取胜的把握就大了好几分。老大人是执酒相庆，这些殿侠全都约到州衙门来了，就这知州大人现在成小打的，是挨个给众侠义人等敬酒啊。单说官太官南吉是返到城里，回到他的结义镖局之内，他们几个首脑就坐在一起密议。那说密议的这几位都是谁呢？二岛主古怪神磊张道明，八岛主千里眼李三块，九岛主展翅大鹏周英龙，十岛主神行太保判官侠西门玉，还有关南吉。那说另外一些镖师那都属于外人，不属于万花岛的，所以说密议啊没他们那些人。关南吉看看这个瞧瞧那个，诸位你不看了吧，黄三太是宝刀不老啊，我关某人想真我直接和他动手的话，可能最好也就是占个扳平，取胜没有太大的把握。那么二刀主呢，您一对判官比招数老辣，可有一节谁都知道您是万华岛的，只要你一出头这事儿就闹大了，彭彭就会派兵抄脚咱们打擂的这些人，所以说您还不能直接上台。那么怎么能够战败黄三太？说咱们要凭人多，黄三太手下那些朋友也不少，因此各位有什么高见，看看明天这个擂怎么个打法。西门玉坐在旁边一语不发，内心高兴，他为黄三太高兴，心想这三哥刀法是真厉害，我还以为他斗不过那陈斗虎，可是那招用的真妙啊，力胜陈斗虎。这姓陈的把姓都输没了，三哥呢保住了名誉。看来关南吉再斗黄三太他也是难事，你们合计招啊，啥招也没有，你武功不济你还能使出什么绝招来呀？八刀主李三块眨巴眨巴的一对贼眼，二刀主关老爷子，我现在有一拙计不知可行否。哦，有什么计策你说说我们听听。逢强智取欲绕活擒，既然黄三太刀法好，那镖和甩头还没用出来，用出来就更厉害，碰了他这样的强者咱就得智取，弄一杯毒药酒让他喝，把他药死，诸位听听行不行？二头主张道明，这镖师关南吉，他们在座这些人都一愣神，这大概是不行吧。那黄三太对咱们极为防备，咱们给他倒酒他就能喝，唉，总有办法。

让他上当了。我的打算呢，咱们是明和暗不和。所谓明和暗不和，就是给他送个信儿，说这擂台啊不打了，结义会咱们要就此结束。两面呢言归于好，还推举的黄三泰为十三省的总镖师，那么大家到一起喝个结义酒。当然了，咱们这面就得关老爷子指这个酒了，那面是黄三泰，你们俩一对眼，咱们在他那个碗里边下了毒，这不就妥了。关南基摇摇头，李道主，你太小看黄三泰了，我想他事先能提防，他不会上这个套的。我让他钻咱这套他就得钻。说我怎么打算的呢，得找个中间人，说咱们直接把他请来让他喝酒，他得120个心思防备着，但是要找个中间人他能够相信的，那么一主持这个结义酒，黄三泰是必定上当。嗯，对，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不过李道主，你看这中间人又能对咱们有利，还能取得他信任，这谁够这格呢？这样的人可太难找了，因为现在来此赴会的不是他那边的，就是咱们这面的，没有能够取得两面信任的人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怎么各位你们都忘了吗？刚刚离开此处的太平道长，这个太平道长是来到咱们这儿把他图纸给叫走了，无形当中拆了咱们的台啊。可是那黄三泰呢，追出去了，跟他唠了半天，我手下人盯了一下梢，说黄三泰一个劲儿给那老道磕头，就可见的黄某人对那老道是多么敬重。那咱们去找老道，跟他说咱们想跟黄三泰和好，这老道不标榜自己怎么善良吗？号称叫太平道吗？他肯定愿意我们两边言归于好，他会主持这个结义酒。那么他要是一来把黄三泰找来了，这酒一倒进去，你说黄三泰能不能上这个当？二岛主张德明一听，妙计，高啊！也别说黄三泰，就我张道明，任谁都得上这当。西门玉那个心里头就一哆嗦，贼人毒计，不行，我得事先给三哥他们送个信儿。你看这西门玉现在成了卧底的了，但是这些人万万没想到西门玉跟黄三泰那个交情，他们这面合计好了，关泰关南吉是离开这个屋子马上去找别的镖师，他要联合那些镖师一块追太平道去。这个时候天就已经到过午了，快到吃晚饭的时候，西门玉偷偷的写了个字条，上面就两句话，如饮结义酒中毒身必亡。他把这个字条抓在手里边，趁人不备他从这镖局的后面出来了，穿过两趟大街往前一看，前边就是州衙门，门口有站岗的，他一绕弯到了后头，跃上墙头往里边一看，就见从一个屋里边走出一位练家子，大个身高满丈。西门玉一瞧认识，这位是黄三泰的师弟于兰于大海。他一叫手劲儿，啪，把团成纸团的就这个字条就弹向了于兰，当一下子正好弹于兰胸口上，落在地下了。于兰一俯身拿起来了，打开了在那瞧，西门玉一看放心了，他知道

0: 这位一看了字条，那就得交给黄三太。他这才跳下墙头，回到镖局子睡觉去了。他这回心里稳当了，没心事了。可是万没想到，可出大岔了。这于兰呐，他傻，说没傻透气，可是就这件事情上，他脑子没转弯。打开了这个纸条，他不认字儿，一看上面有字儿，他拿手啊搓吧搓吧这纸，正想上茅房呢，我得接手去。他就拿着这个纸条，这是半张纸啊，奔茅房去了。所以说黄三太不知道结义酒里边有毒的这件事。单说关南吉领着十来家大镖头骑快马往前追，天帮擦黑，他们追上了太平道长和陈豆虎。道长和陈豆虎已经在前边的小镇包了那么个单间，爷俩是刚到里边，这店掌柜就进来了。哎呀，县长，有几位练武术的说来拜望您来了。说着话他回头那么一看，那关南吉挑帘子就进来了。关南吉是真会来，一撩衣襟儿是翻身跪倒。太平仙长，弟子是有事相求。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2: 两湖总镖头关南极率领一些镖师追上了太平道人，他是一见太平道那头便拜，老道赶紧俯身把他搀起来。哎呀，关施主，你何必如此大礼，来，快快快，都请坐。陈斗虎在旁边一看这些乡师们，他感觉到啊，这脸上无光，因为刚刚在擂台上败给了黄三太，无颜见人呐。老道瞧瞧关南极，施主，你们这些镖师来到此处是要给我送行，还是另有贵干呢？老前辈，我关某人来到此地是有事相求。哦，那别客气了，直言来讲吧。是，其实说来我也不好开口，这次结义会我们想废去黄三太这总镖头之职，可是思来想去，黄三太名望还是不低，武功还很高，尤其是他的师父圣三爷，那名头太大太好了，使我们这些晚辈十分敬佩。一想到人家圣三爷在世的时候给我们这些镖行打下了天下，我们有这碗饭，那么人家徒弟黄三太继师父之职能够当十三省总镖头，我们不应该跟人抢那个位置。但是我的结义会已经召开了，和黄三太已经动上手了，我就这么说这会解散吧，这虎头蛇尾，说着不好听，黄三太也不一定同意。为了我们两边能够和气相处，少伤人别死人，这才来拜请您老前辈能给我们主持喝一碗结义酒，我们言归于好。老道一听太平道这一道镖局子，镖局上下百十来号人对打着前呼后拥，可是老道可不清楚，在旁边一个小屋之内就暗藏着万花岛的几个岛主。张道明一听把太平道长已经请来了，他这个心里边有一些矛盾，又是高兴有点堵听话，说这是为什么呢？他高兴的是太平道一来黄三太是必定上当，上当则身亡，说堵听话的是自己虽是万华岛的岛主，但是从心里边佩服黄三太这个人，再说自己还相中过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我女儿叫张玉影，和黄天霸那是年貌相合，我那一次跟天霸见面了，我用兵刃把他逼住，我跟他提亲事，可这小子那个骨头贼硬，骂我上有贼祖贼父，下有贼子贼孙，说我女儿是贼女，但是我没舍得杀他，

我把他给放了。如果我张道明不是万华岛的岛主，要追随大岛主林天鹤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黄三太，黄三太，我怎么能够要暗下毒手把你毒死？没办法呀，现在只能行此下策。西门玉就在他旁边坐着，西门玉想，黄三太根本就不能上这当，我都给送完信儿了，你们这阴谋会被人当场揭穿。天黑以后，关南吉命自己的弟子双刀刘德亮带着一封书信到州衙门交给了黄三太。黄三太打开一看，和解的书信，上面写的很清楚，先是赔礼，说这次结义会啊摆错了，现在要两边和好，特请太平道长为咱们主持平安酒。黄三太把这封书信给大家传阅，然后又到后边跟大人彭彭

急流勇退要跟你和解，还推你为十三省总镖头，恐怕这其中有诈，你不能不防。大人，您所料我看有道理。不过太平道长主持这个平安酒，让我们到一块见见面，我看我见机行事吧。如果说对方是真有诚意要两边和，这是镖行之幸，武林之幸，那么大人呢，你也就少了一宗心事。如果说他们是另有诡计，我黄三太也不能容得了他们。既然老义士您这么想，我就放心了。黄三太就写了一封回书，明日早晨是准时赶到，结义镖局相见。刘德亮回来了，把书信一递，关南吉看着是心花怒放。嘿，黄三太，纵使你是老江湖，这回你也栽我手了。关南吉陪着太平道一聊，聊到半夜，老道才休息。老道感觉到关南吉这人也很好，看来我给他们做和事佬我做对了。第二天清晨，黄三太等众侠一人是吃罢早饭，穿戴整齐，各带兵刃，他们离开了州衙门。李七侯还是在府上保护着大人。黄三太他们这些人是刚来到结义镖局附近，关南吉从里边就迎出来了。哎呀，黄总镖师，黄总镖师，在下这厢遇您有礼了。黄三太他们这些朋友听着呀，心里都很高兴。关南吉这话说得很畅快，也没叫老义士，也没叫黄三爷，而是叫黄总镖师，就是说已经又承认黄三太为总镖头了。老兄，昨天我接到你的书信，恨不得立刻就过来拜望。我这厢与你有礼。哎呀，别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进到院落里边一看，和里边张灯结彩，布置的跟过年一样，那地扫的一个草刺都没有。再看，就见院落当中摆了一个长条桌案，上边有香炉，香已经点上了，香烟缭绕，有酒杯，有酒壶，书中暗表准备给黄三太喝酒的那个酒碗，昨天夜间拿烈毒泡了一夜，那个碗把毒都吃进去了，只要一倒进去酒，那这事儿黄三太这些人是一点都不得知。三个碗这事儿，黄三太这些人是一点都不得知。三个碗在那摆着，太平道在旁边坐着，黄三太赶紧过来施礼。前辈，人而进，就地甭动，你就得倒这儿。屋里边那些高人呼啦朝往外一闯，什么杨祥武、张茂龙，你所有这些人都休想出来镖局，把你们都杀在这儿，回头来我们就闯到州衙门，把彭彭脑袋拎来。太平道长先把自己这一碗酒干了，关南吉也等不及了，他把自己这碗咕嘟咕嘟咕嘟是一口气就喝了大半碗，他一边喝着拿眼角余光聊着老意识。黄三太一看太平道长把酒都喝了，对方也都开始喝上了，他双手擎着碗往嘴边一递，突然间旁边有人喊了一嗓子：“老人家别喝，酒里有毒。”啊！黄三太一愣，接着就听啪嚓一下子，关南吉那半碗酒落地下，碗摔得粉碎。这家本来脸就煞白，现在脸都气灰了，心想谁坏我的大事。哗，镖局之内两边两伙见下，同时大

太平道长也是一愣，酒里有毒。黄三太把碗慢慢地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一看，是在对方那个剑侠人丛当中挤出来了一个小孩，11、12岁，梳着个小辫儿，穿着一身青衣，那个孩儿小挺精神，背后还掰一把小刀。这孩子不是别人，乃是青州总镖头翻云手马超兴的弟子，也是马超兴的干儿子，叫马春芳，小名叫方子。前文书咱讲过，马超兴就指使这孩子装扮一个小要饭的，黄三太挺可怜他，一见面也特喜欢，就收他为干儿子，还给他起个名叫黄天彪。哪成想这孩子藏在三太的身边是要行刺的，可是当时没得了手，让黄三太他们识破了。最后知道了这个孩子他父亲是马凌云，孩子误会了，以为黄三太把他爹给害了，这才要害黄三太。当时老义士跟他解释一番，说你母亲不还在世吗？你母亲知道一些内幕，我和你爹是朋友，我们俩关系还特别亲近，如果说你要真想知道真伪，你回青州问问你母亲。这是前边发生过的事情。这个孩子在那次事情发生以后，他回来就见他师父，也是干老马超兴，说想他娘了，想回青州看看。马超兴也没想到这孩儿小鬼大，他是回去要跟他娘打听打听去，说那你一个人能回去吗？你要不能回去的话，我给你派个趟子手。孩子说不用，你给我一匹马就行。这孩子就回到山东青州了，见着他的娘一说自己要杀黄三太，让黄三太抓住了，把自己给放了。但是黄三太说了，跟我爹有交情，到底怎么回事娘你跟我说说。他娘哭了，他娘说，孩儿啊，你爹死的时候你才5岁啊，咱们家家贫如洗，你跑到你师父马超兴那儿去求帮，你师父给为娘50两银子，我把你爹给下葬。那这说来你师父就是你的恩人，可是我后来知道你师父这个人挺好强，他内心里和黄三太他们都不睦，说同行是冤家嘛，就这么回事。可是孩儿你还小啊，有关黄三太和你爹的那些交往我就不能跟你多说了，像等你大了啊再慢慢跟你唠。可为娘我知道黄三太对你爹不错呀，你爹生前跟我讲过，因为他酗酒过度，镖行里边一些人呢对他不满，他看着那些镖师们烫的手也来气，他老跟人干仗，耽误人家永盛镖局的买卖。就这样黄三太跟你爹唠，说兄弟啊，你回家吧，我给你100两银子安家费，什么时候你祭酒了你给三哥我送个信，我亲自到你家再把你接回来。可是你爹这人不争气，就舍不了那个酒壶，酗酒成疾，卧床不起，最后死了。这不怨人家黄三太，这怨你爹。我就想孩儿你要长大了得跟人家黄三太好好交往，黄三太也不会把你当外人。一说这话，小孩方子哭了。这小孩可是个神童，他虽然岁数不大，才12岁，但是他那脑子有的大人都赶不上。他是马上骑快马回来，听说结义会擂台已经打起来了，你看他回来没人注意他，几个岛主暗中合计怎么要在这个结义酒里边下毒把黄三太药死，别的镖师不知道，可是这

0: 子可听着了。他吓得也没了主意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不能让老人家中毒，不过老人家不能上他们当，根本就不能来呀。你看这孩子他没有猜测到，黄三太来了，现在就要喝着酒，他忍不住了。这才窜出人群，喊了这么一嗓子：“酒内有毒！”黄三太一看他，就知道孩子说的是真话。老易是这个人呢，他特别的这个讲感情，他就认为，自我第一眼看着这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爷俩有缘，我收他为义父。我把他当成我的儿子，这个孩子现在出头，他肯定是说的真情。他冲方子一摆手，孩儿啊，过来。哎，你怎么知道这酒里有毒？
1: 我偷着听到的，他那碗呢泡了毒了，泡一夜了，不信你看看。
0: 说着方子把这碗拿过来往地下一摔，啊噗，起火了。黄三太一看，好，这毒劲儿可相当大，不然不能落地起火呀。太平道长一瞧，残眉往起就蹦了十几蹦，无量佛，关南吉，你害我不浅，这才引出要200结义会。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2: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2: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2: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

0: 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2: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3: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4: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5: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6: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 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11: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1: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8: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

0: 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九成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5: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6: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7: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8: 对接机构捕获。
7: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9: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8: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0: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1: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9: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

0: 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2: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3: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你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1: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4: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5: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5: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6: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0: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6: 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1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

0: 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0: 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天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

0: 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卡利巴夫称，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同时表示，美国政府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0号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提出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而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内容完全不可接受。据国际媒体报道，目前美伊之间存在2套14点方案。伊方14点方案分3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应急管理局的消息，今天3时许，衡阳市雁峰区利家冲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伤者正在救治，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的调查正在开展中。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天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沃什表示，计划对美联储进行制度性改革，包括加强与财政部及政府在非货币政策上的协调，并推动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以色列议会当地时间11号通过一项法案，决定设立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涉嫌参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

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根据该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有权作出死刑判决。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前一日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此刻提示：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经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安全风险。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如果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严禁在涉密的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首次进行太空试验，将给太空能源供应带来哪些新希望？
1: 宇宙射线危险，空间站的特殊旅客们如何征服星辰深处的隐形利刃？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
5: 实验物资到位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而这其中就包括一种特殊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传统太阳能电池翼多为刚性，成本高。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成为未来太空能源供给的新希望。
4: 是的，那么本次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哪些考验？未来又会应用在哪些场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带来的报道。
6: 太阳能充电是太空中卫星和空间站运行的主要能量来源，而提供能量来源的重要材料之一是太阳电池翼。当前，卫星和空间站主要采用刚性结构太阳电池翼，刚性材质基板加上玻璃盖片封装，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近年来，单晶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的热门材料选择。然而，它很脆弱，在力学上稍微给它一个弯曲的应力，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掉。这也使得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

0: 这样的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兴首持一块他们研制的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单晶硅，这是我们在三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那些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1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就是这样可以是一种卷曲，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可以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1: 正常情况下，卫星和空间站携带的电池越多，能源供应越充足，运行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能让同样的空间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做成超大面积、大大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和G6-10翻新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组网卫星30000颗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 刘振兴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
0: 比如说我们一个卫星如果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话，如果用硅的话，那它的成本可以节省4500万以上，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商业航天的大量的发展需要功率更大，太阳能面积更大，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0: 我这个样品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期的一个样品的一比一的样品，但是由于空间实验站的资源非常昂贵，非常稀少，我们是把它拆成小片以后装在一个样品单元里面，封装了以后送上去的。
1: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材料去太空走一趟呢？刘振新解释，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下，材料能不能保持原有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走一趟才能知道得更清楚。
0: 因为这个硅的话，它有些弱点，它转换效率相对来说比生化家来说它比较低，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的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棒的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1: 刘振新透露，这次材料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和运行轨迹经历的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0: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走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的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2: 太空承载着人类千百年来的向往，但那里游荡着来自宇宙深处的隐形杀手——高能粒子辐射。它像密密麻麻却看不见的高速子弹雨，射穿航天器外壳，穿过生命体的细胞，损伤 DNA， 让造血、免疫、生殖、神经系统悄然生锈，甚至埋下癌症的种子。
3: 当我们进入茫茫宇宙，该怎样去克服这样的危险？在昨天发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就有两个全新的旅客，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通过他们这次在中国空间站的神奇之旅，人类或将解开在太空中驻留更长时间的密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报道。
4: 在地球上，厚厚的大气层和磁场为我们撑起一顶保护伞，但在400公里之外的中国空间站，这顶伞就消失了。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已经迈入了空间站时代，中国人在太空长期安家成为现实。然而，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中待多久、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驯服这个看不见的对手——高能粒子辐射。研究空间辐射的健康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已经成为了国家战略刚需。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瑞雪说，
5: 在空间站里面，这两位旅客，一位要待10天，一位要待20天，其中的一位旅客是我们的这个人造血干细胞，另外一位旅客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培养出来的一个脑内器官。这两位旅客会代表着我们地球上的人类的期望，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太空的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产生影响，从而的话呢会启动肿瘤的发生。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人类在太空辐射的影响下会不会对脑部的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
4: 脑类器官，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型大脑，大小如1厘米，却由真正的人类神经干细胞在实验室里自组织培养而成，拥有类似真实大脑的神经元分层突触连接，甚至会放出微弱的脑电波。它是目前人类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真实大脑的体外模型。造血干细胞则是一位天生的敏感者。
5: 造血干细胞它是特别对辐射是敏感的，我们科学家就对细胞进行了改造，我们在细胞上加装了低剂量辐射非常敏感的基因启动子，我们把它和一个荧光蛋白结合在一起， 然后整合在这个细胞里面，那么在空间站里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重

0: 子打中到这个细胞上，这个细胞它都会发出荧光，也就是说早期癌变事件启动了。
1: 简单来说，这两位旅客就像两枚精致的生物传感器，他们发出的每一缕荧光，每一次电信号，都在告诉地面的科学家，隐形辐射的利刃究竟在身体里刻下了怎样的痕迹。这些娇贵的乘客被装在专用细胞培养装置里，维持37摄氏度恒温，提供营养液循环，保持无菌环境，像小型太空生命维持舱一样随货运飞船上行。到达中国空间站之后，由航天员转移至生命生态实验柜继续培养，10天20天，不短也不长，但对这两位旅客而言，这足以让他们经历地球上无法模拟的辐射环境，记录下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黄瑞雪说，航天科技一直是人类医学的隐形引擎，通过这些娇贵的乘客，不仅可以对天上的航天员健康起到积极作用，还可以让更多地面上的人受益。
2: 放疗病人是直接的受益者，我国每年有数百万肿瘤患者接受治疗，放疗的核心矛盾就是杀肿瘤和保护正常组织。而我们在太空找到的辐射敏感基因和防护靶点，它完全可以转化为放疗致敏剂和正常组织的保护剂，让肿瘤患者少遭罪，疗效更好，同时也将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一个新窗口。太空辐射会加速神经元衰老，这个过程和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的病理是惊人的相似。研究太空脑，有可能为我们破解老年痴呆提供新的线索。
1: 通过这一实验，也能揭示延缓衰老的启示。因为太空环境加速细胞衰老的机制一旦阐明，其反向工程就是抗衰老药物开发的路径，同时还能对核事故进行应急储备，催生纳米医药新产业。
2: 福岛切尔诺贝利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必须掌握高效的辐射防护技术。太空防护研究的成果正是平灾结合的国家战略资源。此外，我们提出的纳米智能机器人的防护设想，未来可能演化为靶向给药、肿瘤早筛等全新的医疗技术。
3: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啊，
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珠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5月8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武装部队还使用了无人机袭击了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在停火制度生效期间，共记录到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行为23802起。俄国防部表示，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军在北斯洛伯詹斯克、库尔斯克、库皮扬斯克、利曼等方向与俄军发生了多次交火。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与美国方面保持外交沟通，乌俄换俘方案正在磋商。继续来听程模的报道。
2: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已向其汇报同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威特科夫、总统女婿库什纳的会晤情况。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已提交人员名单，期待美方推动落实。乌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判形式。11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当天还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他已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完成通话，双方就安全合作、战俘交换、能源项目等多项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消息面关注四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涨幅扩大。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呢，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影响，CPI 环比上涨0.3%，同比涨1.2%。另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A 股市场呢，昨天是放出35万亿以上的成交，上证指数也站上4200点之上，科技风格继续领涨。那继续关注外围市场风险偏好，上涨同时 A 股趋势的延续性。早盘指数呢小幅高开，目前出现一个调整态势。上证综指高开4点，目前是下跌5点，是4219点。深成指高开53点，目前是下跌65点，是15833点。创业板指高开0.46%，目前是涨0.01%，至3932点。板块方面，电机以1.4%以上涨幅领涨，券商、电力、电网设备、公路铁路运输、轨交设备等板块上涨在1%到0.5%之间。调整前列，能源金属下跌超过-2%，小金属、军工装备、电池、风电设备、医药商业、电子化学品等板块跌幅在-1%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5: 近期资本市场一张罚单直接在财经圈、投资圈刷了屏，两名自媒体博主凭两篇编造上市公司虚假订单信息的小作文流量变现，加起来赚了293.53块。可他们等来的是一张45万元的巨额罚单，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至于吗？这45万到底罚的是什么？我们首先回到事件的原貌， 话说去年八月 AI 芯片国产算力正炒得火热，有人在公众号发了篇文章，暗示大厂要大手笔采购上市公司 GPU。 消息传着传着，直接走样成了阿里云采购150000片寒武纪芯片。另一位博主拿来直接改写，把模棱两可的猜测写成板上钉钉的实锤，语气更冲，细节更唬人，一条假消息瞬间传遍整个市场。结果第二天相关企业直接出面澄清，没这回事，假消息。哪怕两位涉事人靠这两篇造谣文流量变现加起来不到300元，但北京证监局依据证券法相关规定，认定其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处罚没有手软，一人罚20万，一人罚25万，合计45万。其中一人申辩说，我是转别人的，还用了 AI 编写，不是故意散布谣言，而且我家境一般，能不能少罚点。监管对此的回应是，你做自媒体有传播力，就要为自己发的内容负责，敢编假消息扰动市场，就要扛得起对应的代价。监管罚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而是你乱了市场。资本市场底层的逻辑是信息公平，大家在同样真实准确的消息面

前做判断，这才叫公平交易。可虚假订单一出来就全乱了，有人提前知道是假的，趁机高位离场，有人看到超级大单冲进去追高，股价短期大起大落，真正踏实投资的人平白无故承受波动。更可怕的是，如果编个消息就能影响股价，没人管，最后所有人都会不信公告，不信业绩，只赌谣言，市场会怎么样？最后真相落地买单的又会是谁呢？所以您看，这张罚单罚的不是赚了293块，罚的是破坏信息公平、扰乱市场秩序这件事本身。经查，这起案件中没有复杂幕后，也没有刻意设局，只是普通人想赚点流量快钱，却踩了市场的红线，碰了法律的底线，几百块的小收益换来几十万的大代价。这笔账实实在在给所有人上了一课。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

0: 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银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14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5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鲅鱼圈28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多部门联动亮剑，守护休渔海鱼海域安全。5月8日，市海洋与渔业局联合公安、海事、海警等部门开展中国渔政亮剑2026营口海上联合巡航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海上渔业安全生产秩序，严厉打击各类涉渔违法违规行为。此次专项行动聚焦渔业资源保护和海上安全管控，多方执法力量协同发力，全方位织密海上监管防护网。行动中共出动各类执法船只14艘，无人机8架，执法人员100余人。通过海上巡查、空中航拍、登船检查等方式，严查非法捕捞、船舶北斗设备异常、涉渔三无船舶等突出问题。现场排查发现，一艘木质渔船北斗信号异常，一艘涉渔快艇涉嫌非法捕捞，2艘涉嫌涉渔三无快艇。目前4艘涉渔船舶已经全部依法扣押。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对扣押的船舶开展联合调查取证，一经查实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依法顶格处罚，同时持续深化海上协同执法协作，加大重点海域巡航频次和监管力度，常态化保持执法高压态势，切实规范渔业生产秩序，守护我市海洋渔业资源。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关注鞍钢股份话语圈钢铁分公司团委，让青春在实干奋进中淬炼成钢。全国五四红旗团委是共青团中央设立的授予基层团组织的最高荣誉，在营口有一支年轻的队伍正在用行动诠释这份荣誉的力量。多年来，鞍钢股份话语圈钢铁分公司团委不断夯实团建工作基础，创新青年思想引领方式，做实做细青年服务，引导广大青年扎根钢铁生产一线，以拼搏奉献践行青春使命，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绽放青春光彩。青小鱼新媒体工作室是鞍钢股份话语圈钢铁分公司团委紧跟当下青年兴趣特点，跳出传统宣传方式打造的专属青春宣传阵地。工作闲暇时，青年团员骨干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碰撞创意，研讨策划方案，逐字打磨宣传文案，一场场接地气的头脑风暴打破了传统思想引领的刻板模式，让青年思想引领工作更鲜活生动，直抵人心。这支青春团队共有28名成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0后就有24人，占比达85%。整支队伍年轻有活力，敢想敢创新，用青年视角讲好企业一线的青春故事。鞍钢股份话语圈钢铁分公司能源动力部团支部书记栾航谈到，工作室的运营核心就是要以一线青年的真实工作和创新故事为素材，打磨了3个栏目：青春秀，用短视频秀绝活，秀出自信；青春有样，深挖新典型，传递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价值观；青春朋友圈，轻松记录志愿服务、联谊等团组织日常活动，让公众号有温度、聚人气。依托新媒体阵地，鞍钢股份话语圈钢铁分公司团组织让理论学习、企业精神真正走进青年心中，同时为凝聚青年思想、夯实团建根基，鞍钢股份话语圈钢铁分公司团委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每个季度召开精神传达暨共青团工作考评会，及时传达学习上级精神，凝聚思想共识，同步复盘团务工作，总结经验，补齐短板，持续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平日里，团组织常态化开展主题宣讲和形式任务分享，累计开展各类主题宣讲36场，生产经营形式任务教育12场。在潜移默化中引导青年扎根企业，立足岗位，担当尽责，将个人成长深度融入企业发展大局。一直以来，鞍钢股份话语圈钢铁分公司团委始终紧盯青年成长需求，主动走进青年，贴近青年，服务青年，通过5+1座谈、1对1谈心交流等形式，倾听青年心声，摸排实际诉求，精准对接青年的所需所盼，牵头搭建羽毛球、篮球、读书等7个青年兴趣协会，丰富青年业余文化生活，让广大青年工作之余有归属、有乐趣、有成长。一桩桩暖心举措，让团组织成为青年值得信赖的坚强后盾。立足企业生产发展中心工作，鞍钢股份话语圈钢铁分公司团委全力搭建青年成才、成长、建功立业的广阔平台，不断完善青年人成长积分机制，先后选派107人次青年参与各岗位的序列挂职锻炼，推荐14名优秀青年参与青马工程系列培养，同时聚焦生产重点任务，组建35支青年突击队，主动攻坚及

难险重任务，深耕技术创新攻关。其中一支突击队案例获评鞍钢集团优秀典型案例，以青春力量为企业生产经营与创新发展添砖加瓦。说起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的工作初心和方向，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副书记刘子健坦言，团委工作的核心始终是围绕青年成长，紧扣企业发展做实事，进一步凝聚青年思想，服务青年发展，助力青年建功，让每一位青年都能在一线岗位找准定位，施展才干，用实干与奋斗书写青春答卷。从创新思想引领载体，到做实青年关爱服务，从搭建成长成才平台，到凝聚青年奋进力量，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用扎实的工作、暖心的服务、务实的行动，带领广大青年在钢铁一线磨砺成长，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青春根基，让五四精神在实干奋进中熠熠生辉。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跟大家说说相信这几天大家已经实打实的感受到了这种热浪的侵袭了吧。就在近日呢，今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这种今年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的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这些观点是层出不穷，引发了热议。那么真相果真如此吗？其实数据显示呢，今年的四月份以来呢，全国的平均气温是在 13.3 度，较常年的同期呢是偏高了 1.1 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那么对此呢，国家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孙海林表示呢，与常年同期相比呢，全国的高温情况虽然有一定的极端性，但是并不罕见。那么今年真的像大家说的一样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吗？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呢，今年的主汛期也就是6月份到8月份，全国的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呢较常年偏多，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呢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但是呢极端高温过程呢它的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所以说网传的这些说法并不准确。在高温强度这方面呢，官方预测当中提到了偏高1到2度，局部偏高2到3度，那么是相对于夏季同季的这个平均气温的聚平值，而不是绝对值。说白了呢，就是偏高1到2度是和多年的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的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的高温。那么在高温持续时间这个方面呢，官方预测当中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就比如京津冀、黄淮等地初夏发生高温热浪，而在华东南部、还有华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盛夏高温伏旱显著。即使在高温的热浪期间呢，仍有可能有阶段性的降温还有降雨的过程。陈丽娟表示呢，对大众而言2026年的夏天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居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并非是像网传的那样崩溃的灾难级的夏天。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厄尔尼诺对气候的影响呢，陈丽娟认为啊，厄尔尼诺的发生是伴随着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大范围的增暖，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呢，确实是会导致全球的平均气温明显升高，但是呢它增暖的效应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厄尔尼诺发生之后呢，全球的平均气温升高，它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地区气温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的降水偏多的区域呢，反而由于阴雨天气增多而降低了气温，从而减弱了部分的高温影响。所以专家提示大家呀，预计我国夏季平均气温会较常年偏高，考虑到相关风险在显著上升，那么在夏季来临之前，公众呢可以做好防范的准备。那么我们居家呢应该提前做好空调啊这些降温设备的检修，预备相关的防暑的药物，还有就是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信息，高温时段我们要错峰出行，加强防晒和补水。像特殊人群、老年小孩及慢性病患者就要避免正午活动，要及时补水，穿透气的衣物。慢性病的患者呢

一定要按时服药，头晕了呢就立即就医。中国气象局呢建议大家，网传的本意或者是想引起公众关注天气，重视极端天气防范，但是呢不要去夸张和渲染，还有放大这种焦虑，应该多些科学的解读和健康的科普。国家气候中心呢后续也会密切的监测，及时的滚动发布预测的信息。新闻直播间这一时段最后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一定要引起重视，那就是国家安全部提醒，你的蓝牙耳机正在被偷听。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便捷优势，已经广泛地应用于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然而这些提升效率的神器可能潜藏安全风险，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是实施窃密行为，威胁公民隐私与国家的秘密安全。首先就是主动连接变成了被动失守，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呢，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是存在漏洞的，那么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的攻击，远程的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的泄露。首先就是静默监听，我们的部分设备呢是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呢能针对性的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的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其次是数据窃取，部分的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如果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到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的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等。接下来是固件篡改，不法分子可在部分的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的权限。在某些情况之下呢，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的叛变于你。最后就是实施跟踪，在特定的场景之下呢，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的地址关联的用户的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对此，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大家，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我们不必过度的惊慌，但是需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工作的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首先要强化安全意识，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的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第二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我们要完善设备的管理，定期的更新设备的固件，谨慎的处理配对请求和异常行为，然后最后就是把设备设为不可发现。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短暂的休息过后，我们一会儿见。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十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2: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接下来为大家说一说呀，在我们身边常见的塑料瓶能够变成冲锋衣，这是真的吗？

一件冲锋衣，一个矿泉水瓶，还有一箱汽油，这三样东西看似毫无关联，实则呀，它们同根同源，因为它们都来自石油。可持续纺织促进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呢，合成纤维已拿下全球纤维市场的半边天，产量呢占比高达 67%， 而这些合成纤维大多就是石油化工产品，其中啊大家熟悉的涤纶产量占比已经达到了 57%。 正因为如此呢，国际油价一有风吹草动，大家的衣柜里的这个价签可能就会跟着晃。根据市场分析预测呢，受到原油行情的影响，2026年秋冬款的冲锋衣价格可能会再涨 5% 到 15%。 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当前已经有技术手段能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风险对石油的依赖。根据测算呢，每回收一堆的废聚酯瓶，约可产出 0.9 吨的再生聚酯纤维，同时呢，节省6吨石油和3立方米的填埋空间，并且少排放 3.2 吨的二氧化碳。在2025年，我国循环再利用的化纤产能接近1200万吨，产量约为645万吨。然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带有再生纤维标识的服装仍然不多见，这主要源于回收利用环节存在三个瓶颈。首先呢，就是原料的供给不足，全国每年的废旧纺织品超过2000万吨，但是正规渠道的回收率可不足30%。第二就是分拣的精度不高，像废旧的瓶子，它的颜色比较混杂，杂质也比较多，导致再生纤维容易发黄发暗，还有强度下降，难以满足服装用料的标准。第三就是标准体系尚不健全，企业用了再生料减少了多少碳还是说不清楚的，所以说消费者也是难以辨别的。所以要打通这些卡点，不仅需要纺织工业的优化升级，还有赖于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力。就在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再生资源的回收网点布局，健全换新加回收的物流体系，统筹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建立再生材料认证制度，推动国际合作互认。瓶颈所在，往往其实也意味着机遇。全球再生聚酯市场规模预计到2033年将超过150亿美元。在安徽滁州，16个村集体联合企业建成了非纺织废料再生纤维工厂，年产值达数千万，带动了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紧接着，行业利好也是持续释放。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于2025年底联合发布再生材料应用推广行动方案，鼓励纺织、包装等生产企业应用再生材料，从产业端引导供给升级，同时将汽车、电器电子、电池、纺织、包装等纳入了再生材料的推广重点领域。国家生态法典也明确规定，依法利用废弃物和从废弃物中回收原料生产产品的，按国家规定享受税收等优惠。目前杭州投运全国首个第四代的树脂分拣中心，上海开工建设全球首个与石油产业链一体化直连的废塑料化学循环项目，广州则打造了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园，从石油到废旧物资再回到面料，一条资源循环利用的链条正在重塑。随着回收、分拣、认证等环节的这些断点逐步的打通，那些曾被忽视的垃圾将转化为稳定低碳的原料来源，为推动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注入了绿色的动力。

这个家里的小朋友啊，好动好奇心强，其实是这个年纪的孩子天性啊。但是呢，由于一个小孩子他一个好奇的举动，家长竟赔了11万元。

杨柳絮是极其易燃的，就在短短的几秒钟，火势便蔓延到了邻居家承包的这个地上，那么导致树木和围网过火烧损。就在事后呢，双方就赔偿未达成一致，所以邻居将小琪及其父母诉至法院，索赔30万余元。法院审理认定呢，小琪点燃杨柳絮是引发这次火灾事故的直接原因。因为火灾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小琪不满15周岁，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侵权造成的损失赔偿责任呢，依法应由其父母承担。最终呢，法院判决小琪的父母赔偿邻居财产损失11万元。这个判决呢，现在已经生效。那么对此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专门的消防实验。首先呢，就是杨柳絮漂浮成团，看似轻盈无害，实则它是一个易燃的火药桶啊。我们将杨柳絮四处飘落，无孔不入，所以说儿童玩火啊，还有我们平常不注意乱扔烟头，还有电火花飞溅，这些情况都会极易引起杨柳絮它的燃烧。我们就曾经做了一个实验呢，我们就在实验的平台上点燃了一堆飞絮，观察它的燃烧速度，结果会发现它一下子就着起来了。杨柳絮呢，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纤维和油脂，所以说这些成分呢会让火势迅速的蔓延，蹭的一下啊，火就窜起来了。第二个实验是我们在将杨柳絮放置在了易燃物的旁边，看看它能不能够迅速的引燃。结果就是杨柳絮着火首先就会随风飘散，当它附着在其他的易燃可燃物的时候呢，就会引起易燃可燃物它的燃烧，增加了扑救的难度。消防员提示大家呀，飞絮剂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杨柳絮大量的飘落呢，遇到明火极易燃烧。我们理解孩子们的好奇心强，但是呢，同时他们也是缺乏对危险的判断力的。所以说家长们啊，一定要看好自己家的熊孩子。同时呢，重点其实是落脚在一定要加强教育，告诫孩子们呢，不能玩火，也不要去点燃杨柳絮。那么接下来呢，这些安全知识呢，我们家长就快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学习吧。消防安全提示：儿童玩火很危险，安全教育是关键。首先呢，家长要教育孩子们不要玩火，不要玩打火机，也不要用蜡烛照明或者是点燃纸屑，不要玩弄电器设备，也不要乱动燃气设备。其次呢，我们不要独自的去燃放烟花爆竹，燃放烟花鞭炮应该家长在家长的陪同之下，在室外的安全地点进行，而且要远离可燃物。第三，就是要认识消防标识，认识一些消防的标志，比如说像安全出口啊、疏散指示标志，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要顺着正确的指示方向去逃生。接下来就是要学习简单的自救知识，我们遇到火灾的时候呢，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选择逃生还是固守待援。身上着火呢，我们就可以就地打滚将火熄灭，千万不能慌乱的去奔跑。接下来就是要参与逃生体验。这里啊，建议家长们带着孩子参加一些像那个社区啊、学校还有消防部门他们固定组织的一些教消防的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去现场模拟火场逃生的过程，让他们在这种过程当中感受到火灾的危害，也是正确掌握了逃生的技能。最后就是提醒大家，遇到火灾要第一时间的拨打119报警，勿要贪恋财物，我们啊要迅速的进行逃生。

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直播间，我是一墨。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头疼的问题啊。其实多数我们头痛的问题呢，问题不大，但是呢，有一些情况大家还是要格外警惕的啊。相信呢，很多人觉得头痛这毛病还很常见，忍一忍得了。也有些人呢，觉得哎呀，一头痛就担心，哎，我是不是脑子出了什么大问题了呢？在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当中就指出，其实呢，大多数的头痛它并不是因为严重的疾病引起的，但是呢，以下有一些情况的头痛情况，大家还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给大家归置一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头痛，首先就是紧张型的头痛。那么这类头痛呢，相信大家啊几乎都经历过，就是会表现为头部发紧发胀，然后就像头被箍住了一样，常见于双侧，强度呢多为轻到中度。那么国际头痛分类呢，将这类头痛分为列为最常见的原发性头痛之一。第二呢，就是偏头痛。那么偏头痛呢，往往会反复的发作，疼痛呢可以分为中到重度，常见于一侧，也可以是双侧，活动之后呢可能会加重，还会伴有恶心、呕吐，还有怕光、怕吵，然后闻到气味就不舒服这些表现。有些人呢在发作之前还会出现眼前闪光、锯齿线，还有视物模糊这些先兆。最后一类呢，就是药物过度使用性的头痛。那么国际头痛分类呢，明确将其列为一种独立的类型。急性止痛药使用过多的时候呢，反而会让原本的头痛变成了慢性的头痛。其实呢，很多头痛啊，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常见的诱因呢，就包括熬夜呀、睡眠不足或者是作息紊乱，还有就是精神压力大、长期的焦虑紧张，再一个就是久坐低头、长时间的去盯着电脑和手机，再一个就是我们为了减肥空腹漏餐，还有喝水太少。接下来就是咖啡、浓茶、能量饮料摄入过多，或者是突然就不喝了。再一个就是饮酒之后，还有我们生病感冒发热的时候。再一个就是对女性而言，我们经期前后还有情绪波动明显的时候。对于偏头痛的患者来说呢，其实保持规律的作息、规律进食、充足的饮水，还有减少过量的咖啡因和酒精的摄入，才有助于减少发作。就像一开始说的，大家都觉得头痛这个不算啥大病啊，扛一扛就过去了。但是出现以下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还是千万不要忍，尽快就医。首先是您突然出现剧烈的头痛的时候，就比如说啊，你出现了这辈子最严重的一次头痛的时候，或者是几分钟之内就迅速的加重了头疼的这个程度，就要及时就医。第二就是你的头疼伴发着像发热呀、频繁呕吐、还有脖子发硬这些症状，那就需要您警惕是不是脑膜炎还有中枢神经系统的感染了。第三就是你在头痛的时候出现了肢体无力、说话不清、口角歪斜、意识模糊还有抽搐这些情况的时候，就要警惕是不是卒中还有脑出血这些急症。第四就是我们头部受到损伤的时候出现的头痛，而且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伴有恶心、呕吐还有嗜睡这些症状的时候，更是不能拖，一定要及时就医。第五就是我们以前是很少头痛的，那么最近呢却频繁的发作，或者是头疼的这个性质明显的就变了。这样举例子啊，比如说就是从偶尔的疼变成了几乎是天天疼，然后比如说从轻微的胀痛变得越来越重了，那么这种变化就值得引起大家的重视，要去医院仔细的检查。最后一条就是止痛药越吃越频繁，而我们的头疼呢反而越来越多，就是药都不好使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警惕药物过度使用性的头痛了，不建议自己一直的去加药硬撑，要及时就医。

金哥最后呢给大家做一个立夏的养生方，让我们护好心气不生病。立夏时节过后呢，天气也是逐渐的炎热起来了。那么中医认为呢，夏气通于心，五脏五行属火，随着夏天的到来呢，心阳逐渐的旺盛，我们呢也会变得心浮气躁，甚至呢会出现心火过旺的情况，会引发我们的心烦、失眠、长痘这些问题。所以说夏天呢一定要注重养护心气。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推荐几款适合我们夏季的药膳茶饮，帮助大家心平气和。首先呢就是百合莲子羹，我们要准备干百合20克，鲜百合呢要准备50克，莲子30克，银耳10克，枸杞5克，红枣3颗，冰糖呢准备适量。做法呢也是很简单，就将刚才的这些食材呢用冷水浸泡1个小时。如果呢就是我们的莲子当中有残留的莲子芯儿，可以提前把它去掉。红枣呢可以去核切片，枸杞呢稍微冲洗一下，处理一下就行。然后呢将银耳撕成小朵，连同泡好的莲子一起放入到锅中，加入800到1000毫升的水。在大火煮沸之后呢，撇去浮沫，然后转小火再炖30到40分钟，然后最后加入泡好的百合、红枣和枸杞，继续炖煮10分钟，最后加入冰糖，搅拌到融化就可以了。这个呢，口感好，而且呢，适宜人群呢，各年龄段都。

可以食用，尤其是适合心火偏旺然后心情容易烦躁的人服用。只是呢要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因为它涉及到要加一些冰糖，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们要控制一下量，还有脾胃虚寒的人也不要吃太多。接下来呢是一道淡竹叶豆腐汤，材料呢是淡竹叶6到10颗，那么鲜叶的话呢就用15到20颗，豆腐150克，准备白糖适量。做法呢也是很简单，就是将淡竹叶洗净，然后加入500毫升的水，我们小火的煎煮20分钟之后呢，去滤渣取其浓汁儿，然后豆腐切成2厘米的方块，用淡盐水泡个5分钟，然后呢可以这样做呢，可以防止它碎，也能去去豆腥味儿。然后最后呢将淡竹叶汁儿入锅，再加适量的清水，大火煮沸后下入豆腐，我们小火慢炖20到30分钟，然后加一点点的糖来调味，关火稍焖一会儿就可以了。这道食材呢也是适于这个心火偏旺的人群，但是呢提醒大家啊，我们说的这个淡竹叶它不是竹叶，因为国家公布的这个食药物质名单当中只有淡竹叶而没有竹叶，所以说呢淡竹叶和豆腐呢都是性寒的，所以说提醒像脾胃虚寒还有特殊人群、孕妇还有尿频的人群是不适合长期使用的，痛风和高尿酸的人群也要适量的使用。最后一个更简单了啊，适合我们这些通勤党啊。准备的食材也是很简单，就是干百合5克和红枣2枚。那很明显的就是将它们泡水喝了，将这两样放到养生壶里面，然后呢我们加热个10分钟，直接当水喝，非常的方便，然后呢功效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可以帮助我们清心安神，还可以润肺止咳，还可以润肺止咳。那么大枣呢当中也是会有补中气的效果，也会帮助我们养血安神。但是最后还是提醒大家，百合虽好，如果呢它是这个微寒的这个特点，如果呢大家有胃寒肢冷还有腰膝酸软、夜尿频多这些肾阳不足的表现的话，长期或者大量食用可能是不太适应的。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了，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从脱贫答卷到振兴画卷系列报道，荒山坡结出致富果，义和村村集体种出乡村振兴好日子，
1: 市政府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0: 专题学习会。
1: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0: 市政协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从省级贫困村到产业兴旺的幸福村，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五年过渡期，靠着发展村集体经济，将荒山坡打造成花果山，走出了一条稳增收的乡村振兴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四月的盖州东部山区，山风还裹挟着丝丝凉意，卧龙泉镇义和村的果园里，一架农用无人机正在喷洒农药。过去这片坡地果园全靠人工打药，每次作业需要七名工作人员，耗时3到4天，单次人工费用就接近3000元。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村里引进农用无人机，不光能给果园喷药，冬天还能帮大棚除雪，大大降低了人工费用。而这只是义和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举措之一。时间回到2018年，彼时刚摘掉贫困村帽子的义和村，面对九山半水半分田、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的发展困境，率先迈出了产业破局的第一步。村里积极向上级争取乡村振兴战略项目资金200万元。2019年流转260亩村民土地，建起村集体经济大红袍李子产业园，种下1.4万棵大红袍李子树，同时巧用树下闲置土地发展立体种植，套种大叶芹、小叶芹等山野菜，让每一寸土地都能生出金疙瘩。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五年过渡期，义和村没有停下发展脚步，持续深耕特色产业，不断扩大村集体经济规模。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韩国华：
3: 我们村现在4座设施大棚，占地15亩，里面是大红袍李子，李子树下是套种的山野菜，现在大红袍李子正在套袋，等着陆地呢。这个大红袍是10000多棵，国风是4000来棵。你要是5月份来的话，我这是漫山遍野全是李子花，老漂亮了。等着你再住一阶段，就是苹果树，苹果树花也快开了。维纳斯黄金6000来棵，吉庆果2000来棵，月阳红月冠一共是16000来棵。
2: 产业能一步步壮大，离不开实打实的资金保障。2021年以来，我市累计投入市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达3.69亿元。义和村也借着政策东风，不断完善产业配套设施。过去，连接产业园的800米沙土路坑洼不平，水果运输损耗很大。2025年，村里申请乡村振兴产业配套项目资金，投入19万元，将沙土路硬化为水泥路。同时，村里还规划投入25万元改造蓄水池、铺设灌溉管线、完善果园灌溉设施，投入27万元改造扩建恒温库、增设保温库房与地磅，全方位筑牢产业发展根基。从曾经建档立卡贫困户占比超34%的省级贫困村，到如今产业遍地开花，国家政策好，干部上门帮，村民自己也主动从穷坑里往外跳。现在村子里村民空闲时节晒太阳的少了，忙产业忙挣钱的多了。村民向立友：
4: 平时除草、施肥、剪枝，哎呀，我和干有4、5年了，咱这块要是说没有这个春季得价，没有那个那什么多少营收，底下都出去打工。咱这有这个机会，就来这村里打工，家门口就挣钱了。
2: 如今，义和村村集体经济收益连年攀升，2025年水果产量突破30万斤，带动70多名村民就业，劳务收入近50万元。再过2年，义和村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90万斤优质果品，可创造300多万元产值，村集体利润将突破100万元，村民分红也将持续上涨。集体产业发展越来越好，义和村又把目光投向了电商销售。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韩国华：
3: 我现在为了完善电商布局吧，我现在自己做的视频号宣传我们村的水果，从溯源就是一开始，从怎么管理一点点发展到开花结果，然后到销售。现在我建了300平的那个电商基地，准备今年的大棚李子6月份我就准备用 电商去卖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

0: 一盒蒜这个优质的水果，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让我们村都富起来。
1: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五年过渡期，义和村靠着政策资金的精准扶持，村两委的真抓实干和村民的齐心协力，把荒山变绿，产业做强，村民的致富路也越走越宽。漫山遍野的果树承载的是乡村振兴的希望，平坦通畅的水泥路通往的是幸福美好的生活。这个藏在山坳里的小山村正以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书写着强村富民的生动答卷。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号，市政府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李军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在学思见悟、细照笃行中干实事、求实效、创实绩。要坚持以案示警，深刻反思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的严重危害性，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切实解决好政绩观突出问题。要坚持学思用贯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李军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树牢底线思维和强化实干担当，以创新思维和改革办法攻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持续开展政府履约建诺专项整治，加大闲置资产盘活力度，以实干破解难题，以担当成就事业，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政府党组成员参加读书班。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动员会议及营口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营检动员部署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此次督察是对全市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体检，是对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全面会诊，各县市区相关部门一把手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责任，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做到亲自部署、亲自协调、亲自盯办，要细致规范高效配合好督察组工作，确保材料及时、准确、规范、完整，不说假话、不堆废话，对督察组交办的每一个信访件都要第一时间核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会议要求要加快推进问题整改，针对督察组反馈的问题要照单全收，边督边改，能立行立改的当天研究、当天动手、限期完成，存在实际困难的要第一时间形成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与责任人，同时要严格落实督察整改回头看工作要求， 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开展。

0: 全覆盖现场复核，逐项核查整改措施的落地情况、整改成效的长效性，切实把整改成效巩固好、维持好，严防问题反弹回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号，市政协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带动政协各参加单位、全体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贡献政协力量。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红利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市政协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提高思想认识，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质见效。李红利要求要从严从实整改，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实现，推动问题逐一消耗，清仓见底。要筑牢政治忠诚，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要服务中心大局，以服务和助力事务规划实施为履职主线，坚持无调研不协商，无研究不建言，健全完善采纳落实反馈机制。要广泛凝聚共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充分发挥文史资料等载体作用，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要健全制度机制，发挥界别特色和界别优势，巩固拓展协商平台建设。要笃行实干担当，精准化开展委员履职能力培训，加强专委会履职能力建设和委员队伍、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政协事业发展、助力营口全面振兴的丰硕成果。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号，辽宁省2026年5.12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辽宁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锦明出席活动。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本次启动仪式分会场分别设置在鲅鱼圈区望海学校和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鲅鱼圈有限公司。分会场分别举办地震疏散逃生演练和火灾应急救援演练，大家通过视频观摩演练。本次活动旨在引导广大市民主动排查身边灾害隐患，熟练掌握应急自救互救技能，全面提升我市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及急难险重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本次活动还特别设置了防灾减灾文化集市，分为消防安全、应急救护、燃气用电、交通安全、装备展示、科普咨询、 VR 体验等多个特色展区，将应急科普与文化体验深度融合，让安全知识可看可听可感可学，让市民近距离学习避灾自救技能，切实提升公众应急避险能力。
1: 本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中无卧室案件。5月1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中，涉及我市有3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其中来电2件，来信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鲅鱼圈区1件、盖州市1件、站前区1件，涉及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

0: 已全部交办各相关县市区办理。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在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5: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6: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

0: 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下雨天睡得香，是因为雨声属于天然的白噪音。为了对抗失眠，很多人用手机切换着

种白噪音的场景，风吹树叶，点燃篝火，雨打芭蕉等等。现在相对冷门的棕色噪音悄悄走进人们的耳畔，科学家发现这种声音的助眠效果或许更胜一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澳洲科技新闻网等多个网站曾发表关于棕色噪音的文章，以解读这种声音走红的热现象。棕色噪音，一种浑厚而低频的声音，在某视频平台上成为了热门话题。相比人们更加熟知的白噪音，棕色噪音稍显冷门，人们对其的研究也比较少。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的报道，棕色噪音之所以意外走红，主要是多动症患者群体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分享的结果。用户们通过分享这种音频的好处，让棕色噪音的标签在某平台收获超过8600万次的点击。澳洲科技新闻网同样发表文章，证实了棕色噪音的好处。不少网友表示，这种噪音能够帮助改善睡眠。文章指出，与音乐或者人大声朗读的声音相比，棕色噪音和白噪音都属于恒定噪音，声音变化很小。美国纽卡斯尔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睡眠问题研究者表示，棕色噪音的确有助于放松身心，并辅助人们快速地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关于噪音的分类，除了白噪音、棕色噪音，还有其他颜色的噪音。之所以被划分颜色，主要是依据光波的谱线图类别而来。举个例子，白噪声的特点是各频段能量均匀，频谱类似白光光谱，由此命名。当噪音被赋予了颜色，如何用简单的方法来区分它们呢？白噪音指均匀分布在不同频率，包括低频、中频和高频上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无线电静音伴随沙沙声，比如老电视机雪花屏的声音，收音机没信号的声音。粉红噪音是自然界当中最常见的噪音，低频更多，高频更少，比白噪音低且深，类似于稳定的雨声。棕色噪音，这种噪音也叫做布朗噪音，主要集中于低频段，包含比白色和粉红色噪声更低的频率。这种声音听起来更深，类似奔腾的河流、瀑布或汹涌的海浪。以自然界的声音举例，三种颜色的噪音区别如下。白噪音代表声音一是雨滴的淅沥声，代表声音二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粉红噪音代表声音一是小雨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声。棕色噪音代表声音一是海边的潮汐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顺流而下的声音。比起鸣笛、机器轰鸣等可能让健康受损的噪音，上述噪音更加友好，因此很多人常常会在睡前收听一些白噪音来助眠或者让内心平静。科学家发现，棕色噪音在一些方面的表现比白噪音更加出色。首先，棕色噪音能够分散注意力，将人们从无尽的思考、烦恼当中解脱出来，从而放松身心。研究表明，听音乐有助精神放松，睡得更好。睡眠状态下，人的大脑会继续处理外部声音，很容易被太大的噪声吵醒。但是棕色噪音可以掩盖大噪音，播放低频棕色噪音能诱导大脑更快地进入深度的睡眠阶段，进而改善睡眠质量。如果长期入睡困难或者无法保持正常睡眠，应尽早接受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同时尽量地放松身体和心理，并在睡前听一听棕色噪音，以便快速入睡。优质噪音就像是耳边的高级耳塞，不仅屏蔽了外界干扰，还能给人治愈的感觉。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通过对比68个国家公园、251个地点的声音，收纳鸟鸣声、水声和混合声三种自然声音，结果发现自然界的声音最能让人放松了。其中水声对改善情绪最有效，鸟声则与减少压力和烦恼有关。常听这些好听的自然界噪音，

身体带来诸多的改变。古人云，以自然之声养自然之道，淅淅沥沥的雨声，叮咚缠绵的泉水声，千回百转的鸟鸣声等等，能够给人纯净一尘不染的感觉，闭上眼就仿佛身临其境，唤起心中美好的感觉。研究发现，舒缓的自然之声以及音乐可以缓解脉搏和呼吸速度，降低血压，放松肌肉，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聆听流水声等自然声音，能诱发大脑产生更多的阿尔法脑电波，这种脑电波是大脑处于放松状态下的理想波动频率。美国音乐治疗师斯科特曾经特别地指出，倾听海洋、溪流、雨和瀑布的声音是达到放松状态的有效方法。从声学来看，白噪音等有益声音在各频段能量分布均匀，包含了人耳可听范围内的所有声音频率。这类声音能够帮助人们屏蔽掉其他的噪声，睡前听一听或许能够提高睡眠质量。瑞士巴塞尔大学研究发现，人们在连续的白噪音背景当中听到纯净声音的能力会变得更加精确。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研究发现，人类天生容易察觉危险或者安全的信号，若处于充满自然声音的环境当中，会感觉安全，放松警惕。因此，每周在自然环境中活动两个小时的人，比很少进行户外活动的人幸福感要更高。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走出家门，在充满自然声音和景色的环境中短暂休息一下，就有助于提神醒脑，改善免疫，降低疼痛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生活环境有较多的有害噪音，建议佩戴合适的耳塞，确保睡眠期间少被噪声干扰。如果用耳机听音乐，一定要控制音量，最好不要超过60分贝，持续时间不超过60分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吃杂粮的好处早已经深入人心，提升饱腹感，控制餐后血糖、血脂，预防便秘等等。除了整粒吃，把各类杂粮磨成粉也是一种受欢迎的吃法。有人认为这样更方便，也有人担心磨成粉会破坏杂粮的营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怎样科学的吃粗粮。杂粮包括全谷物和杂豆类，其中的膳食纤维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能够帮助控制血脂和血糖，维护肠道健康。在磨成粉的过程当中，杂粮的营养成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首先，膳食纤维不会被破坏。膳食纤维是不易被人体消化的多糖类食物成分，包含纤维素、半纤维素、树脂、果胶及木质素等等。根据溶解度的不同，又分为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这两者都是微米级，肉眼无法看见，只能通过工业化的方法将它们从食物当中分离出来。杂粮磨成粉主要是物理过程，普通刀头只是让它的状态变松散一些而已，膳食纤维本身的特性并不会发生改变。豆类即便煮烂打碎，血糖反应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小米、糙米、黑米等谷物则需要保留一定的咀嚼口感，才能够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糖尿病患者和其他血糖控制障碍的人群适合整粒烹调，不要打成粉末煮成糊糊，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谷物的天然物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延缓餐后血糖血脂的上升。杂粮磨成粉后，与空气、水分等接触面变大，一方面会加速杂粮里油脂类的氧化速度，另一方面吸收水分增多，微生物繁殖也增加了。因此，杂粮粉一定要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置于阴凉、通风、干燥处，注意防潮防霉。除了早餐，杂粮粉可以在两餐之间吃，既不会影响正餐食欲，也能够抵消一些饥饿感。杂粮粉特别适合四类人群食用。第一类是消化不好的人，相比整粒吃杂粮，吃杂粮粉容易消化，不会增加肠胃负担，还有利于调整肠道菌群。第二类是牙口不好的人，如果牙口不好或者因整牙治疗暂时不能咀嚼，杂粮粉冲成糊使用起来就更方便了，不需要用牙齿咀嚼也能够补充营养元素。另外，因病需要吃半流质食物的人，杂粮糊有助恢复体力。第三类是图方便的人，一些学生、上班族没有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早餐，吃杂粮糊既方便又省时，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夜宵和旅行时的加餐也很方便。第四类是老年人，很多老年人牙齿不好，不敢吃杂粮，做成粉有助获取食物当中的营养。而且对没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来说，杂粮粉冲成糊更容易消化，食用之后不用担心胀气的问题。如果自己打杂粮粉，需要先烤制或炒制，否则无法用热水冲熟。如果在外面购买，一定要选择大超市里面有品牌

的商家，应坚持少量多次的原则，放在阴凉干燥处，不要久存。吃杂粮有个三减原则，如果吃完杂粮之后肠胃不适症状过于严重，说明身体消化能力比较弱，可以先从减法做起。第一个是减种类，不要贪多求全，可以先选一种杂粮与大米混合食用，从小米、糙米、燕麦开始，比如今天只加小米，明天只加燕麦，这几种杂粮相对较细，可以与大米同步放到电饭煲当中来煮，煮好的杂粮饭口感柔软，对消化系统更友好。红豆、绿豆等豆类的抗性淀粉和抗营养因子相对较多，等适应一段时间之后，再慢慢地加入到食谱当中。在这个过程里，也可以感受一下自己对哪种杂粮更能接受，对哪种杂粮反应较大，把不适合自己的杂粮从食谱中去掉。第二个是减比例，吃杂粮不必追求100%全杂粮，最好与大米搭配在一起吃，添加杂粮的比例可以从10%起逐渐增加，过些天20%，再过些天30%，最多添加50%，找一个自己没有不适的比例就好了。第三个是减餐次，杂粮虽好也不必餐餐都要有，特别是消化能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小朋友，只安排一餐有杂粮即可。根据膳食指南推荐，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50到100克薯类即可。最后提醒，杂粮需要提前浸泡或预煮，紫米、糙米等要泡4小时左右，红豆、绿豆等杂豆需要泡12个小时以上，烹饪时煮软一点，肠胃更容易接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和一些正确食用粗粮的攻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

0: 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2: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3: 来吧
2: 来吧
3: 来吧，
4: 来了，
2: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五月，我在热情营口向你问声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大粉乐队的专辑同名曲《献给永远的》。会有一个人在你的青春里绽放一次，却让你孤寂一生。歌曲的第一部分用很想来勾勒出了情感的细节，人生像在浅浅的诵读。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插播一条特别的消息吧。那刚刚大家应该也在路上听到了有三声防空警报，那究竟这三声防空警报为何而鸣呢？那在今天的12点，营口准时响起了防空警报，有不少市民心生疑惑，这声声鸣响究竟是为何呢？三种节奏不同的警报声又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呢？别急，五月慢慢跟大家分享。
1: 名字就是这爱情本身，你期待的眼神。
0: 那在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将5月12日设立为全国防灾减灾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及辽宁省相关的法规规定呢，我市在防灾减灾日组织开展了防空警报示鸣，进一步增强了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知识。那今年的5月12日呢，也就是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也是为了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警报示鸣一共有三种信号，怎么来区分呢？首先呢，这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预先警报呢，指的是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提示可能有危险，提前准备。那空袭警报呢，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提示危险临近，立即隐蔽。解除警报指的是连续三分钟的长鸣，提示危险解除，恢复正常。那在警报示鸣的期间呢，我们市民需要注意这个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的正常进行，市民也无需恐慌，可以静心聆听，熟记警报的节奏，主动学习防空防灾避险常识。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任然的。那任然呢是内地的女歌手，有很多比较有特色的代表作，像无人知鸟、飞鸟和蝉、空空如也等等。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她的那年。

海边吉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以前很讨厌妈妈拿手机拍我，讨厌他拿手机对准我，每次都指责他不要拍我了，他每一次都很尴尬的笑一笑说不拍了不拍了，最后才发现好像只有妈妈才会拿手机记录我的生活。

手就分手是来自暴躁的兔子演唱的一首歌。那整首歌从音乐的风格上来看，节奏感是比较强的，带有流行音乐的典型特征和一些说唱类型的元素。那暴躁的兔子呢，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除了这首分手就分手，还有人间沼泽，还有如果当初忍住，只做朋友等等，还有夏日大冒险，也都是我还比较喜欢的一首歌。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可可宝的《不过夏春天》。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刚刚我有介绍，是科科鲍的《不过春天》。那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春天马上就来了，还是很期待的。网友别叫我常老板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太少女了，少女情怀总是诗。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

0: 就在我们身旁。
1: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

0: 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4: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江南江南的《不属于地球上的》。那这首歌呢，作为午后时光系列的推荐首曲，这首歌虽然是网络歌手的作品，却是这个系列里最清新脱俗的一首。轻快流畅的编曲与直白简洁的歌词，一整个轻松愉快的氛围就被拿捏住了。

那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的《你在不在》。那这首歌呢，其实之前是郭采洁的代表作，也是郭采洁在出演《故里》之前的作品。那其实原曲呢，很像少女在碎碎念当中表达对爱人的思念。不过汪苏泷把这首歌改成了更加适合他自己曲风的歌曲。那他的改编当中删除了原曲中的 bridge 的部分，在最后呢，又加上了一段原创的音乐，使这样的这个传统芭乐的感觉和刻板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把对恋人的思念放在了最后，并进行了强化和强调。网友肥嘟嘟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龙龙真的是越来越放松了，其实他最大的优点是他一直都在享受舞台，他一直知道观众喜欢的是什么风格，知道自己唱什么会有优势，但他却一次又一次的带给我们惊喜，他在努力的跳脱舒适圈，给我们不一样的汪苏泷。那这一次的说唱元素也让这首歌变得又有趣和更有生命力了。最后还要说一句，汪苏泷好棒。

月亮看透了人间聚散，月光守护着每份对爱的执着。魏如萱和 S Paper 一起演唱的这首《城里的月光》，也是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的月光守护曲。那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是由李蔚然执导，张子枫、胡先煦领衔主演，根据迟子建的小说《踏着月亮的行板》改编而成的。电影讲述了一对新婚燕尔的情侣在不同城市打工，彼此双向奔赴，但又不断擦身而过的故事。那整首歌呢，魏如萱富有故事感的嗓音将女生的心事细细倾吐，与 S Paper 的深情这个演唱也是以对唱的方式诉说着分隔两地的爱人彼此温柔的守护，传递出与电影相同的温暖疗愈的气质。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日计划的《穿过月亮去旅行》。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阿白的 Tuesday， 又是一首前奏杀的歌曲。那歌声一响，哨子就好像吹到了我的心巴上，欢快的前奏进入强而有力的女生嗓音，让人的心情一下子就亮了起来。明快的吉他和鼓点强调了活泼的节奏感，营造出了欢快而活力充沛的音乐氛围。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杰的一首《年轻的战场》。那这首歌呢，是由黎瑞刚作词，彭程作曲，孙楠原唱，张杰翻唱的歌曲，是《加油好男儿》的综艺节目主题曲。我们接下来一起听听看这首《年轻的战场》。

这首《年轻的战场》是一首饱含激情、青春飞扬的励志歌曲。整首歌的歌词充满着奋发向上的诗意，曲调大气昂扬。整首歌不仅表现出了好男儿选手的心路历程和成长写照，同时也唤起了众多年轻人为梦想奋斗打拼的心声。那整首歌呈现出来的一种青春张扬和激情，和张杰歌声中的大气也不谋而合。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容祖儿的带来的一首《九秒九》。那容祖儿呢是80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的香港女歌手，也是香港英华集团旗下的艺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她的这首《九秒九》。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0: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9: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豆浆油条》。JJ

0: JJ 呢在03年发布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作品，名字叫做月行者。那之后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的杰出的创作才能在04年凭借歌曲江南一举成名，并在同年获得了第15届金曲奖之最佳演唱新人奖。之后像我们熟悉的歌曲小酒窝呀，曹操还有他说等等，亦造成了广大的回响。
1: 45度。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蒋子怡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旧书》。有多久没看书了？大家最近还有什么比较喜欢的书籍可以分享出来吗？

五月好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重新拿起书本细细的品味书中的内容了。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有巨大的信息冲击，好像你不需要花很长时间花很大的精力就可以感受到不停的信息进入到脑海当中，但其实还是很回味当初翻开书本的那种纸张的清新感的。

0: 网友波多黎各跳 Tango 留言说，最近看到好温暖的一段话，说最近自己突然就不愿了，我这样支离破碎的人，爱我的人要一片一片捡来爱我，实在是太辛苦了。底下的回复说的是，爱你的人会美滋滋的边捡边喃喃道，这片是我的，那一片也是我的。啊、哦，好温暖啊。
1: 潮汐退落的声音是否叹息。
0: 蒋姿怡呢也说，很感谢李九一老师能够邀请我演唱旧书这首歌，我会不断的进步和努力的，下个作品依旧精彩，也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喜欢这本书。
1: 说给心
0: 当然也很喜欢这首歌。网友只为我盛开留言说，我们之前的回忆就像一本旧书，我反反复复的翻阅，即使所有的情节早已烂熟于心，即使结尾已经烂尾了，但我却还是舍不得丢下。我也建议你最好的方式是打开一本新的书，重新去了解新书中的内容。夏天

网友大菠萝我在池留言说，爱要相信爱的能力，我会永远待在待人真诚的人身边，我会永远向前走，会依旧待人如初，只是我不再会有期待。嗯，为什么？要相信爱人的能力，也要有相信自己有被爱的能力，有被爱的信心，一定要对生活充满期待。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歌手艾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形容词》。大家都说这首歌是当代年轻人的现状，是洗澡时选的比较多的那首歌，那种感觉。还有网友 Will 雨莲说，艾师傅是真的全面呀，嗓音条件实在是太棒了，从别怕变老的 Hook 就能听出艾师傅的和音真太美了，而这首歌呢也更是把这个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还有网友乔乔乔豆留言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在谈恋爱了，不知道在跟谁谈，反正就是有谈恋爱的感觉。

随着今天中午的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从脱贫答卷到振兴画卷系列报道，荒山坡结出致富果，义和村村集体种出乡村振兴好日子，
1: 市政府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2: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1: 市政协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从省级贫困村到产业兴旺的幸福村，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靠着发展村集体经济，将荒山坡打造成花果山，走出了一条稳增收的乡村振兴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4月的盖州东部山区，山风还裹挟着丝丝凉意，卧龙泉镇义和村的果园里，一架农用无人机正在喷洒农药。过去这片坡地果园全靠人工打药，每次作业需要7名工作人员，耗时3到4天，单次人工费用就接近3000元。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村里引进农用无人机，不光能给果园喷药，冬天还能帮大棚除雪，大大降低了人工费用。而这只是义和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举措之一。时间回到2018年，彼时刚摘掉贫困村帽子的义和村，面对九山半水半分田、人均耕地不到1亩的发展困境，率先迈出了产业破局的第一步。村里积极向上级争取乡村振兴战略项目资金200万元。2019年流转260亩村。

0: 您土地建起村集体经济大红袍李子产业园，种下 1.4 万棵大红袍李子树，同时巧用树下闲置土地发展立体种植，套种大叶芹、小叶芹等山野菜，让每一寸土地都能生出金疙瘩。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五年过渡期，义和村没有停下发展脚步，持续深耕特色产业，不断扩大村集体经济规模。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韩国华：
1: 我们村现在四座设施大棚，占地四五亩，里面是大红袍李子，李子树下是套种的山野菜，现在大红袍李子正在套袋，等着陆地呢。这个大红袍是10000多棵，国风是4000来棵，你要是五月份来的话，我这是漫山遍野全是李子花，老漂亮了。等着你再注意阶段，就是苹果树，苹果树花也快开了，维纳斯黄金6000来棵，吉庆果2000来棵，月阳红月冠一共是16000来棵。
0: 产业能一步步壮大，离不开实打实的资金保障。2021年以来，我市累计投入市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达3.69亿元。义和村也借着政策东风，不断完善产业配套设施。过去，连接产业园的800米沙土路坑洼不平，水果运输损耗很大。2025年，村里申请乡村振兴产业配套项目资金，投入19万元，将沙土路硬化为水泥路。同时，村里还规划投入25万元改造蓄水池，铺设灌溉管线，完善果园灌溉设施；投入27万元改造扩建恒温库，增设保温库房与地磅，全方位筑牢产业发展根基。从曾经建档立卡贫困户占比超34%的省级贫困村，到如今产业遍地开花，国家政策好，干部上门帮，村民自己也主动从穷坑里往外跳。现在村子里村民空闲时节晒太阳的少了，忙产业忙挣钱的多了。村民向立友：
2: 平时除草、施肥、监制，哎呀，我和干有4-5年了，咱这块要是说没有这个趁机得价，没有那个那什么多少蝇头，底下都出去打工。
3: 哦，
2: 咱这有这个机会，就来这村里打工，家门口就挣钱了。
0: 如今，义和村村集体经济收益连年攀升，2025年水果产量突破30万斤，带动70多名村民就业，劳务收入近50万元。再过2年，义和村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90万斤优质果品，可创造300多万元产值，村集体利润将突破100万元，村民分红也将持续上涨。集体产业发展越来越好，义和村又把目光投向了电商销售。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韩国华：
1: 我现在为了完善电商布局吧，我现在自己做的视频号宣传我们村的水果，从溯源就是一开始，从怎么管理一点点发展到开花结果，然后到销售。现在我建了300平的那个电商基地，准备今年的大棚李子6月份我就准备用电商去卖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义和村这个优质的水果，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让我们村都富起来。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五年过渡期，义和村靠着政策资金的精准扶持，村两委的真抓实干和村民的齐心协力，把荒山变绿，产业做强，村民的致富路也越走越宽。漫山遍野的果树承载的是乡村振兴的希望，平坦通畅的水泥路通往的是幸福美好的生活。这个藏在山坳里的小山村，正以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书写着强村富民的生动答卷。
4: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号，市政府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2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李军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论述摘编，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在学思见悟、细照笃行中干实事、求实效、创实绩。要坚持以案示警，深刻反思政机关偏差错位问题的严重危害性，坚决防范和纠治政机关偏差，切实解决好政机关突出问题。要坚持学思用贯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李军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机关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理论和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树牢底线思维和强化实干担当，以创新思维和改革办法攻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持续开展政府履约建诺专项整治，加大闲置资产盘活力度，以实干破解难题，以担当成就事业，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机关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理论和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政府党组成员参加读书班。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动员会议及营口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营检动员部署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此次督察是对全市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体检，是对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全面会诊。各县市区相关部门一把手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责任，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做到亲自部署、亲自协调、亲自盯办，要细致规范高效配合好督察组工作，确保材料及时准确规范完整，不说假话，不堆废话，对督察组交办的每一个信访件都要第一时间核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会议要求要加快推进问题整改，针对督察组反馈的问题要照单全收，边督边改，能立行立改的当天研究、当天动手、限期完成，存在实际困难的要第一时间形成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与责任人，同时要严格落实督察整改回头看工作要求，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开展全覆盖现场复核，逐项核查整改措施的落地情况、整改成效的长效性，切实把整改成效巩固好、维持好，严防问题反弹回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号，市政协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机关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带动政协各参加单位、全体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贡献政协力量。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红利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是今年市政协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提高思想认识，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质见效。 李红利要求要从严从实整改，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

0: 发挥界别特色和界别优势，巩固拓展协商平台建设。要笃行实干担当，精准化开展委员履职能力培训，加强专委会履职能力建设和委员队伍、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政协事业发展、助力营口全面振兴的丰硕成果。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号，辽宁省2026年5·12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辽宁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锦明出席活动。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本次启动仪式分会场分别设置在鲅鱼圈区望海学校和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鲅鱼圈有限公司。分会场分别举办地震疏散逃生演练和火灾应急救援演练，大家通过视频观摩演练。本次活动旨在引导广大市民主动排查身边灾害隐患，熟练掌握应急自救互救技能，全面提升我市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及急难险重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本次活动还特别设置了防灾减灾文化集市，分为消防安全、应急救护、燃气用电、交通安全、装备展示、科普咨询、 VR 体验等多个特色展区，将应急科普与文化体验深度融合，让安全知识可看可听可感可学，让市民近距离学习避灾自救技能，切实提升公众应急避险能力。
0: 本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中无卧室案件。5月1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中，涉及我市有3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其中来电2件，来信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鲅鱼圈区1件、盖州市1件、站前区1件，涉及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相关县市区办理。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长辈说起过往，那次摆龙吟式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

声唤起，四百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四百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在他人的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活成自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瞬间失语，从此甘愿为爱受委屈。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了你，满心期待着你说愿意，却因心急忽略了你眼里的犹豫。你绝情飘然远去，连告别都没有一句，只留下我执着的想陪你遮风挡雨。黑胶的循环播放，像极了心底反复回响的真心告白。真爱无关结果，那段全心全意的付出早已成为生命里的印记，黑胶转动，真心未改，那些爱过的赤诚永远值得。

与你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胶。

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一二三，喂喂一一啊啊，喂喂，喂喂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瞬间失语，从此甘愿为爱受委屈，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了你，满心期待着你说愿意，却因心急忽略了你眼里的犹豫，你绝情飘然远去，连告别都没有一句，只留下我执着的想陪你遮风挡雨。黑胶的循环播放，像极了心底反复回想的真心告白，真爱无关结果，那段全心全意的付出早已成为生命里的印记，黑胶转动，真心未改，那些爱过的赤诚永远值得被铭记。

与你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骄纵。我反复追问，他比我懂你吗？哪怕答案是谎话，也想装傻留住你，却只剩泪如雨下的无助。原来不善表达的真心，终究没能抵过旁人的默契。爱情里的疏离，从来都比告别更伤人。爱里的追问或许没有答案，但那些真诚的付出与遗憾，都成了成长的印记。往后学会好好表达心意，也愿遇见无需试探，彼此懂得的感觉。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多加比价，加购物车，付定金，交尾款，又是一个熬到凌晨的夜。抢到了心仪商品的你，嘴角扬起了满足的微笑，明明是花钱，却像是省了一个亿那样满足。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网络上的购物节，它的抢购时刻都选在晚上，而这又和健康和养生有什么联系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相比白天，人们在晚上更容易冲动，尤其是在各个平台铺天盖地的宣传加持当中，消费者逐渐迷失了。人体有昼夜节律，自控力当然也有。白天各种神经激素分泌旺盛，大脑的觉醒水平较高，此时人们更清醒，自控力呢也就更强。夜晚人体的生理活动水平下降，此时自控力开始变得薄弱了，人们的大脑更容易被眼前的小利益诱惑，比如你喜欢的东西降了几块钱。发表在美国期刊《消费者研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消费者在晚上会更愿意选择那些让自己开心、符合自己直觉冲动的东西。研究者在对数百万条社交平台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人们到了晚上更喜欢看那些能够让自己获得及时满足的内容。此外，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显示，人们在晚上会比在白天有更高的多样性寻求，也就是想去尝试不一样新鲜的东西。因此白天那些犹豫要不要购买的东西，到了夜晚便决定下单了。还有网友调侃，比自己冲动消费更可怕的是卖家为了防止你后悔的发货速度。你买完了一堆东西，心满意足的去睡了，第二天清醒了，准备退。

时发现很多东西已经发货了，甚至是到货了。现在的购物节套路呀，五花八门，限时特惠、零点秒杀、大额优惠券、定金加尾款，除了价格战之外，还有各种直播。据某直播平台2022年度消费趋势数据，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电商直播用户达到了 4.64 亿，占中国网民的 44.9%， 年增长高达 19.5%。 其中超六成用户会在观看直播的时候下单购买产品，让无数人沦陷的直播间到底是怎么拿捏住消费者的心理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会临场感是直播间带货促使大家买东西的关键。实时直播，主播在镜头前试用商品，让消费者容易产生亲身试用的真实感，增加了交易的真实性，降低消费者的担忧，对商品产生了更强的信任感。有社会心理学和营销学相关研究表明，人们的购买活动常常受到别人的影响。当有别人在场或与他人一起活动的时候，我们更有可能跟着别人去做同样的事情。有时即使自己对某件物品没有需求，但是看到很多人一窝蜂的去买，自己也会赶紧下单。另外，直播前商家事先营造的舆论也会触发从众消费。大部分主播的感染力很强，他们不光贴近消费者的需求去介绍产品，还会有意识地用宝宝、家人们这样的称呼去拉近自己和消费者的距离，让观看直播的人感到被重视和关注，与主播产生情感共鸣。直播间会用饥饿营销的方法，如告诉消费者只剩下最后50单的优惠了，错失机会时不再来，还剩多少件库存，这个价格别处没有，只有这里有，这样的一些话去激发他们对于错失优惠的紧迫感、焦虑感。抛开直播形式这一点，购物收快递这件事儿也会让人上瘾。临床心理学表明，不少人对于商品有一种疯狂的占有欲，往往源自内心巨大的压力。很多人花大笔钱财购物，是面对痛苦和压力时的转移注意力、回避痛苦的一种方式。收快递能带来满足感，因为拆快递的时候，即便是自己买的东西也觉得惊喜，拿到食物会感到满足。因为在激活大脑的新奇中心的时候，也会刺激多巴胺神经路径。一轮接一轮的促销，一次又一次被掏空的钱包，怎么才能成为一名理智的消费者呢？下单前先想清楚这些事儿。首先，建立购物屏障。屏障形式很多样，比如找一个理性的朋友，购物前询问他的意见，或者定下一个月内用不到的东西先不买，然后坚持这个标准。其次，保持冷静，别冲动。观看直播的时候要保持冷静，不要因为主播营造稀缺、紧张、低价秒杀、不买就亏的氛围，或者出于对主播个人的盲目信任就冲动下单。看到动心的东西，可以给自己一周的时间考虑，如果还觉得非买不可，那个时候再付钱。另外，警惕大促销。警惕促销的商品包括优惠券、满减等形式，消费者容易被价格合适蒙蔽，买下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尽量别在不开心或饥饿的时候购物。人饿的时候，身体会分泌一种激素，刺激大脑中负责动机和奖励的区域，使人对食物、衣物等物品有更高的评价，并想要拥有它们。购物时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接，比如中奖通知或者红包，同时要保护自身的信息安全。购物时要选择经营资质齐全、规模大、信誉度高的网店、自营商城或者第三方购物平台，多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参与网络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积极地拿起法律武器来进行维权。最后想要提醒大家，很多东西其实没必要囤。双十一之后还有返场，之后还有双十二，双十二之后是年货节，年货节过完还有三八妇女节促销，紧跟着还有618的购物节等。

等等等。除了这些特定的时间点的大促，几乎每天都有购物直播，线下商场也有优惠活动。更扎心的是，不管怎么囤，你也还是会买新的，你永远都少一件衣服，少一双鞋子，少一瓶好用的护肤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三叉神经痛的疼痛部位局限多为一侧脸疼，常被误以为是牙痛、头痛。有些患者的疼痛可有触发点，即疼痛部位的某一处轻触或者刺激之后激发，往往在上唇、鼻翼、齿龈、口角等部位。部分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会表现为牙龈部位的疼痛。牙痛比较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牙周组织感染发炎，牙龈会红肿疼痛，有脓点；另一种是牙髓炎，也就是牙神经发炎了。疼痛表现是多样的，有时喝冷热水也会诱发，这种可能会和三叉神经痛混淆。怎么区分三叉神经痛、牙痛和偏头痛呢？三叉神经痛多呈电击、刀割、撕裂样的疼痛，突发突止，多有扳机点，一碰就发作。牙痛表现为持续性钝痛或者跳痛，牙痛通过 X 光或者 CT 检查即可明确。偏头痛也表现为剧烈疼痛，呈搏动型、刺痛以及撕裂痛或胀痛，一般在疲劳、经期、情绪激动时发作，发作前会视物模糊、闪光、暗点、眼胀等等，且常伴有恶心、流眼泪、面色苍白或潮红等症状。三叉神经是人体12对脑神经之一，是面部最粗大的神经，主要支配脸部、口腔、鼻腔的感觉以及咀嚼肌的运动，并将头部的感觉信息传送给大脑。三叉神经痛是一种常见的脑神经疾病，主要表现为一侧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内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烈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它的病因多样，70%到80%是血管压迫三叉神经造成的，其余为肿瘤压迫、神经炎症损伤等等。三叉神经痛有两个特点，常使患者苦不堪言。第一，是三叉神经痛通常是周期性发作，疼起来令人难以忍受，患者会感受到闪电样、刀割样、烧灼样的疼痛感，疼痛通常历时数秒或数分钟，随着病程的迁延，发作时间逐渐延长，间歇期逐渐缩短，同时发作次数会增加，甚至转为持续发作。第二，三叉神经痛的诱发区通常位于上唇、鼻翼、齿龈、口角、舌、眉等处，少数在下颌部或三叉神经分布区域以外，如乳突部、颈部。病程初期，患者不经意间刺激到扳机点，就可能激发疼痛发作。诱发的行为主要包括一些会牵引面部肌肉的动作，如咀嚼、打喷嚏等，一部分声光刺激，一系列日常动作，比如笑、刷牙、饮水、被风吹、皮肤触摸等等。当病情发展到高峰时，像走路这种微小刺激都可以使疼痛发作。天气和气候变化也是三叉神经痛的重要诱因。三叉神经痛常见高发人群主要是中老年人，女性略多于男性，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临床中发现合并三高的老年人得三叉神经痛的概率相对较高，这是因为他们的动脉硬化比同龄人要明显，所以血管压迫神经的概率会高一点。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呢？平时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和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乐观的心态，避免明显的情绪变化，注意饮食均衡。神经是需要消耗糖分的组织，不吃主食可能会诱发相关疾病，少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避免烟酒，每周尽量运动3到5次，每次至少半小时，运动强度以可以与同伴正常交谈为宜，快步走、游泳、慢跑都是不错的选择。45岁以上的人是动脉硬化高发群体，若发现运动之后胸闷憋气、胸痛或者经常性头晕、心慌等症状，应立即去医院就诊，检查有无动脉硬化。已患病者如何缓解呢？可以利用疼痛发作后的间歇

日期，清洁颜面、口腔，保持个人卫生，洗漱用温水，避免冷水刺激，注意气候变化，做好保暖措施，避免冷风对面部的刺激，外出时戴口罩或头巾，戒烟酒，不吃辛辣食物，避免化学刺激诱发疼痛，吃质软易嚼的食物，避免硬物刺激，不做可能诱发疼痛的动作，避免急躁、焦虑、冲动、生气、抑郁寡欢等情绪诱发疼痛。临床上三叉神经痛的治疗分为药物治疗、三叉神经半月结射频治疗、微血管减压术。对于疼痛较轻的患者，一般先选择药物治疗，一般口服卡马西平或奥卡西平，但随着病情的发展，药物剂量会逐渐加大，导致病人无法耐受副作用，效果越来越差。射频治疗适合无法耐受手术的病人，但术后患者面部感觉异常，而且容易复发。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安全有效，能保留神经功能，是目前公认的治疗方法。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网络上购物节的抢购时刻都选在晚上，和三叉神经痛的应对之道。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

0: 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下雨天睡得香，是因为雨声属于天然的白噪音。为了对抗失眠，很多人用手机切换着各种白噪音的场景，风吹树叶、点燃篝火、雨打芭蕉等等。现在相对冷门的棕色噪音悄悄走进人们的耳畔，科学家发现这种声音的助眠效果或许更胜一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澳洲科技新闻网等多个网站曾发表关于棕色噪音的文章，以解读这种声音走红的热现象。棕色噪音，一种浑厚而低频的声音，在某视频平台上成为了热门话题。相比人们更加熟知的白噪音，棕色噪音稍显冷门，人们对其的研究也比较少。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的报道，棕色噪音之所以意外走红，主要是多动症患者群体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分享的结果。用户们通过分享这种音频的好处，让棕色噪音的标签在某平台收获超过8600万次的点击。澳洲科技新闻网同样发表文章，证实了棕色噪音的好处。不少网友表示，这种噪音能够帮助改善睡眠。文章指出，与音乐或者人大声朗读的声音相比，棕色噪音和白噪音都属于恒定噪音，声音变化很小。美国纽卡斯尔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睡眠问题研究者表示，棕色噪音的确有助于放松身心，并辅助人们快速地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关于噪音的分类，除了白噪音、棕色噪音，还有其他颜色的噪音。之所以被划分颜色，主要是依据光波的谱线图类别而来。举个例子，白噪声的特点是各频段能量均匀，频谱类似白光光谱，由此命名。当噪音被赋予了颜色，如何用简单的方法来区分它们呢？白噪音指均匀分布在不同频率，包括低频、中频和高频上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无线电静音伴随沙沙声，比如老电视机雪花屏的声音、收音机没信号的声音。粉红噪音是自然界当中最常见的噪音，低频更多，高频更少，比白噪音低且深，类似于稳定的雨声。棕色噪音，这种噪音也叫做布朗噪音，主要集中于低频段，包含比白色和粉红色噪声更低的频率。这种声音听起来更深，类似奔腾的河流、瀑布或汹涌的海浪。以自然界的声音举例，三种颜色的噪音区别如下：白噪音代表声音一是雨滴的淅沥声，代表声音二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粉红噪音 代表声音一是小雨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声。棕色噪音，代表声音一是海边的潮汐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顺流而下的声音。比起鸣笛、机器轰鸣等可能让健康受损的噪音，上述噪音更加友好，因此很多人常常会在睡前收听一些白噪音来助眠或者让内心平静。科学家发现，棕色噪音在一些方面的表现比白噪音更加出色。首先，棕色噪音能够分散注意力，将人们从无尽的思考、烦恼当中解脱出来，从而放松身心。研究表明，听音乐有助精神放松，睡得更好。睡眠状态下，人的大脑会继续处理外部声音，很容易被太大的噪声吵醒。但是棕色噪音可以掩盖大噪音。播放低频棕色噪音能诱导大脑更快地进入深度的睡眠阶段，进而改善睡眠质量。如果长期入睡困难或者无法保持正常睡眠，应尽早接受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同时尽量地放松身体和心理，并在睡前听一听棕色噪音，以便快速入睡。优质噪音就像是耳边的高级耳塞，不仅屏蔽了外界干扰，还能给人治愈的感觉。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通过对比68个国家公园、251个地点的声音，收纳鸟鸣声、水声和混合声三种自然声音，结果发现自然界的声音最能让人放松了。其中水声对改善情绪最有效，鸟声则与减少压力和烦恼有关。常听这些好听的自然界噪音，会给身体带来诸多的改变。古人云，以自然之声养自然之道。淅淅沥沥的雨声，叮咚缠绵的泉水声，千回百转的鸟鸣声等等，能够给人纯净一尘不染的感觉，闭上眼就仿佛身临其境，唤起心中美好的感觉。研究发现，舒缓的自然之声以及音乐可以缓解脉搏和呼吸速度，降低血压，放松肌肉，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聆听流水声等自然声音，能诱发大脑产生更多的阿尔法脑电波，这种脑电波是大脑处于放松状态下的理想波动频率。美国音乐治疗师斯科特曾经特别地指出，倾听海洋、溪流、雨和瀑布的声音是达到放松状态的有效方法。从声学来看，白噪音等有益声音在各频段能量分布均匀，包含了人耳可听范围内的所有声音频率。这类声音能够帮助人们屏蔽掉其他的噪声，睡前听一听或许能够提高睡眠质量。瑞士巴塞尔大学研究发现，人们在连续的白噪音背景当中，人类天生容易察觉危险或者安全的信号。若处于充满自然声音的环境当中，人类天生容易察觉危险或者安全的信号。若处于充满自然声音的环境当中，会感觉安全、放松、警惕。因此，每周在自然环境中活动两个小时的人，比很少进行户外活动的人幸福感要更高。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走出家门，在充满自然声音和景色的环境中短暂休息一下，就有助于提神醒脑，改善免疫，降低疼痛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生活环境有较多的有害噪音，建议佩戴合适的耳塞，确保睡眠期间少被噪声干扰。如果用耳机听音乐，一定要控制音量，最好不要超过60分贝，持续时间不超过60分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吃杂粮的好处早已经深入人心，提升饱腹感，控制餐后血糖、血脂，预防便秘等等。除了整粒吃，把各类杂粮磨成粉也是一种受欢迎的吃法。有人认为这样更方便，也有人担心磨成粉会破坏杂粮的营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怎样科学的吃粗粮。杂粮包括全谷物和杂豆类，其中的膳食纤维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能够帮助控制血脂和血糖，维护肠道健康。在磨成粉的过程当中，杂粮的营养成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首先，膳食纤维不会被破坏。膳食纤维是不易被人体消化的多糖类食物成分，包含纤维素、半纤维素、树脂、果胶及木质素等等。根据溶解度的不同，又分为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这两者都是微米级，肉眼无法看见，只能通过工业化的方法将它们从食物当中分离出来。杂粮磨成粉主要是物理过程，普通刀头只是让它的状态变松散一些而已，膳食纤维本身的特性并不会发生改变。豆类即便煮烂打碎，血糖反应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小米、糙米、黑米等谷物则需要保留一定的咀嚼口感，才能够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糖尿病患者和其他血糖控制障碍的人群适合整粒烹调，不要打成粉末煮成糊糊，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谷物的天然物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延缓餐后血糖血脂的上升。杂粮磨成粉后，与空气、水分等接触面变大，一方面会加速杂粮里油脂类的氧化速度，另一方面吸收水分增多，微生物繁殖也增加了。因此，杂粮粉一定要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置于阴凉、通风、干燥处，注意防潮防霉。除了早餐，杂粮粉可以在两餐之间吃，既不会影响正餐食欲，也能够抵消一些饥饿感。杂粮粉特别适合四类人群食用。第一类是消化不好的人，相比整粒吃杂粮，吃杂粮粉容易消化，不会增加肠胃负担，还有利于调整肠道菌群。第二类是牙口不好的人，如果牙口不好或者因整牙治疗暂时不能咀嚼，杂粮粉冲成糊使用起来就更方便了，不需要用牙齿咀嚼也能够补充营养元素。另外，因病需要吃半流质食物的人，杂粮糊有助恢复体力。第三类是图方便的人，一些学生、上班族没有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早餐，吃杂粮糊既方便又省时，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夜宵和旅行时的加餐也很方便。第四类是老年人，很多老年人牙齿不好，不敢吃杂粮，做成粉有助获取食物当中的营养，而且对没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来说，杂粮粉冲成糊更容易消化，食用之后不用担心胀气的问题。如果自己打杂粮粉，需要先烤制或炒制，否则无法用热水冲熟。如果在外面购买，一定要选择大超市里面有品牌的商家，应坚持少量多次的原则，放在阴凉干燥处，不要久存。吃杂粮有个三减原则，如果吃完杂粮之后肠胃不适症状过于严重，说明身体消化能力比较弱，可以先从减法做起。第一个是减种类，不要贪多求全，可以先选一种杂粮与大米混合食用，从小米、糙米、燕麦开始，比如今天只加小米，明天只加燕麦，这几种杂粮相对较细，可以与大米同步放到电饭煲当中来煮，煮好的杂粮饭口感柔软，对消化系统更友好。红豆、绿豆等豆类的抗性淀粉和抗营养因子相对较多，等适应一段时间之后再慢慢的加入。

到食谱当中。在这个过程里，也可以感受一下自己对哪种杂粮更能接受，对哪种杂粮反应较大，把不适合自己的杂粮从食谱中去掉。第二个是减比例，吃杂粮不必追求100%全杂粮，最好与大米搭配在一起吃。添加杂粮的比例可以从10%起逐渐增加，过些天20%，再过些天30%，最多添加50%，找一个自己没有不适的比例就好了。第三个是减餐次，杂粮虽好，也不必餐餐都要有，特别是消化能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小朋友，只安排一餐有杂粮即可。根据膳食指南推荐，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50到100克薯类即可。最后提醒，杂粮需要提前浸泡或预煮，紫米、糙米等要泡4小时左右，红豆、绿豆等杂豆需要泡12个小时以上，烹饪时煮软一点，肠胃更容易接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和一些正确食用粗粮的攻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剑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剑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当时间继续前行，当你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忙碌的工作，复杂的人际，莫大的压力让你体会到旅行那段日子仿佛是从别人的生命里借来的美好时光。一个人静静回忆的时候，就像在品一杯醇香浓郁的美酒。旅行的岁月像一枚挂在记忆里温暖发亮的茧，给人一种莫名的正能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许多年前，当小麦开始对美国有所了解的时候，充满奇迹和阳光的科罗拉多就成了小麦的梦想之地。科罗拉多岛是圣地亚哥著名的度假胜地，说是岛，其实跟大陆也就隔了个巴掌宽的海峡。一座跨海大桥就将小岛和市中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岛上几乎没有高大的建筑，但是却有鸟语花香，酒吧咖啡馆遍布，再加上加州温柔的气候和灿烂的阳光，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十分有情调的地方。小麦来到圣地亚哥的时候正是隆冬时节，南加州海滩上依然可以捕捉到各种浪漫的场景。清晨，小麦从下榻的酒店顺着煤气灯街走到海边，早就有爱好运动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沿着海边的绿地晨跑遛狗，朝阳缓缓地升起，散发出温暖的柔和光芒，让小麦的心也跟着宁静起来。这里所谓的冬天其实并不是冰天雪地，倒是有点像我国的岭南地区，靠一件薄薄的小羽绒就足以应付了。正午时分，阳光明媚，但是冰冷的海水还是有些刺骨，当地人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体魄强健的年轻人衣着单薄地享受着海边的惬意时光，丝毫没有冬日的臃肿惫懒。

成片的海鸟追逐着鱼群，远方的中途岛号航母清晰可见，海湾之中还穿梭着几只现役的军舰，另一边长长的跨海大桥连接着科罗拉多岛，却是一片安宁祥和，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游艇星星点点地环抱着。驾车在跨海大桥上远眺圣地亚哥市中心，几分钟就到了传说中的科罗拉多岛。西班牙风格的房屋坐落在宽阔的街道两边，高大的棕榈树掩映着红色的屋顶和雪白的墙壁，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在耀眼阳光的照射下，竟然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走入了童话中的世界。朋友告诉小麦说，不要小看这些不起眼的小房子，它们很多都是动辄千万美元，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名人都对这里青睐有加，不少退役的将军也把这里视作是安度晚年的最佳选择。如果不是亲临这个地方，小麦大概永远也无法理解这些人对于科罗拉多的狂爱和热烈吧。此刻是周末的上午，街道上行人寥寥，两旁只有一些纪念品商店刚刚开始营业，因为离军港很近，所以还可以看到假期中的大兵三三两两慵懒地在街上闲逛，那些酒吧餐馆星罗棋布。小麦甚至可以想象出这里夜晚的热闹和火爆，来到这里仿佛整个人也变得富有激情起来。随意地找个地方享受一下悠闲的墨西哥式早餐，原料虽然只是简单的土豆、洋葱和牛肉，但是配上鲜辣的酱料也相当诱人，咬一口内容十足，量也很大，足以让小麦大快朵颐饱餐一顿了。胃部的充盈总是可以让心情愉悦起来，所以才有那么多的女孩子喜欢在不开心的时候大吃一顿吧。当然从忙碌的工作中逃离出来的小麦也不例外。科罗拉多岛的沙滩是白色的，在阳光下闪耀着细小的光点，虽然不是细到让小麦惊艳，却也足够让人满足。据说夏威夷沙滩上的沙子都是从这里运过去的，想来也正是因为这里的白沙太过漂亮了吧。远远地看到了海边的科罗拉多大酒店，这可能是岛上最高的建筑之一了。这座建于1888年的酒店外观大气恢宏，红顶白墙的配色单纯干净，据说爱迪生当年发明的第一盏电灯就安装在这里，里面的电线布局也是他亲手而为的。小麦想想，这座能够保留至今的百年建筑，在历史短暂的美国应该算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了。和高大的主楼相比，我更喜欢旁边十几座低矮的独立别墅，同样是红白相间的维多利亚风格的木质建筑，在蓝天下真是赏心悦目，漂亮的让人羡慕。朋友说，这样富丽堂皇的独立别墅里面也是十分浪漫的，不少明星政要都会选择这样的房型，当然价格也相当的高昂，而且必须提前很久预定，经常是一房难求。小麦觉得正是因为处在风景秀丽的科罗拉多岛上，如世外桃源一般安静而静谧，所以才会如此贵重吧。人们在主楼外面的花园里小酌，在艳阳下吹着温润的加州海风，感受着这宜人的浪漫。阳光下的泳池水平如镜，旁边竟然还有一个硕大的人工冰场，在远高于零摄氏度的室外仍然被护理得很好。酒店是纯木的建筑，走进大厅就立刻感受到

厚重的色彩和高贵的质地。除了住店的客人，我们这些外来游客也可以随意地进入酒店内部，这使得这座建筑更加平易近人和接地气。气势恢宏的拱顶大厅没有一根柱子，却依然保留着全木质的厢式电梯、老式的木质电话间，以及摆满了精装旧书的会客区。这里的一切的一切都让小麦想起了上个世纪的美国老电影，到处都充满了怀旧复古的味道。作为科罗拉多岛的一座地标，作为世界上第一座五星级酒店，这里数百年以来一直吸引着无数的名人造访，并在这里留下了精彩的故事。据说当年英国的国王爱华德八世在这里邂逅了辛普森夫人，并对她一见钟情，迅速坠入了爱河，最终主动放弃了王位，由一国之君降为了温莎公爵。后来他们回到这个相识之地举行了婚礼，从此留下了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旷世传说。走廊的两侧挂着各种时代的历史老照片，包括肯尼迪总统在内的总共有十几位美国总统曾经在此下榻。据说玛丽莲梦露的电影也曾经在这里取景，因此这里也留下了梦露各种风格的照片。王室的传说，名流的八卦，数百年来萦绕不去，随着时光愈加久远，不仅让科罗拉多的故事越沉越香，也吸引了无数慕名而来的游人。如今那些传说都变成了旅途中的佐料，更令人羡慕的大概要算科罗拉多岛清新的自然环境和当地人闲适的生活方式了。对于小麦来说，和大自然的清新约会才是人生最值得期待的艳遇。

就已经抵达了机场。这个机场非常的小，停机坪上大约也就停了不到十架飞机，小小的红铁飞虫就那样早早的醒来，趴在停机坪上等待着我们，钻进它的肚子里，带着我们去见证大峡谷的神奇美妙。除了机长，我们一行六名来自不同国家的乘客挤在了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却丝毫感觉不到别扭。横向斜向的两条安全带牢牢地将小麦捆在座位上， BOSS 的耳机相当好地控制住了螺旋桨发出的巨大噪声，耳麦还可以选择中文、英文、粤语、日语、韩语等多种语言，十分的贴心。起飞的过程相当平稳，缓步上升，我们一个小时的空中之旅就这样开始啦。在接近地面的位置盘旋了一下之后，高度开始拉升，向着更远的方向前进。当脚下的事物变得越来越小，当耳边传来激情澎湃的音乐，每个人都异常兴奋起来。如果不是乘坐直升飞机来观看大峡谷，只能管中窥豹，也不曾能想象到它的真实的壮美。而搭乘直升飞机鸟瞰，才能欣赏到两山壁立、一水中流的壮观。在这个彩色小蝴蝶的翅膀上，翩然穿过科罗拉多大峡谷，你会深深地感觉到人类的渺小，会即刻被这壮阔的悬崖峭壁和连绵起伏的断层面所震撼。人类的漫长历史、岁月的更迭、世间的沧桑，在这地球的巨大裂缝面前，也不过是一粒渺小的沙尘。那个威震世界、在天底下藏匿的世界最高的水坝湖佛，那片西半球的最大人工湖米德湖，和那条绵长的科罗拉多河，一一出现在我们的脚下。原来，从起飞开始，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们竟然神奇般地从内华达州跨越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地界。小麦也确实难以想象，在我们脚下的胡佛大坝竟然高达220米。若不是这样鸟看着它，我们或许真的无法看清楚它的全貌。长长的公路穿过荒凉的卡巴布高原，红色和黄褐色的纳瓦霍砂岩遍布大地，颜色单调，景致荒凉却震撼。如若不是这些公路带，繁华无尽的拉斯维加斯也很难保持夜夜的风光吧。朋友说，这些红色的砂岩是因为含有铁的矿物质，而黄褐色的砂石说不定里面就藏有铜矿哟。大约2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大峡谷的两峡中。那个小麦曾经以为无比壮观震撼的西园玻璃桥，从直升飞机的视角看过去，竟然变得有些小巧起来。曾经有位地质学家说，大峡谷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奇景。也许只有无与伦比才能形容如此复杂的震撼吧。机长挑选了一处广阔的空地，将直升飞机慢慢落下。此刻我们已经下降了4000英尺，抵达了谷底，身边的植被也变成了各式各样的仙人掌，偶尔还能看到蜥蜴穿梭在身边。这里是他们的领地，而我们只是过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善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自走过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2: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命行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于心。

骄傲坚硬的人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想，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

中相拥，雨声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

珍惜的感情里，付出与回应失衡，委屈与消耗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份清醒，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精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从脱贫答卷到振兴画卷系列报道，荒山坡结出致富果，义和村村集体种出乡村振兴好日子，
1: 市政府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2: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1: 市政协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从省级贫困村到产业兴旺的幸福村，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靠着发展村集体经济，将荒山坡打造成花果山，走出了一条稳增收的乡村振兴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四月的盖州东部山区，山风还裹挟着丝丝凉意，卧龙泉镇义和村的果园里，一架农用无人机正在喷洒农药。过去这片坡地果园全靠人工打药，每次作业需要7名工作人员，耗时3到4天，单次人工费用就接近3000元。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村里引进农用无人机，不光能给果园喷药，冬天还能帮大棚除雪，大大降低了人工费用。而这只是义和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举措之一。时间回到2018年，彼时刚摘掉贫困村帽子的义和村，面对九山半水半分田，人均耕地不到1亩的发展困境，率先迈出了产业破局的第一步。村里积极向上级争取乡村振兴战略项目资金200万元。2019年流转260亩村民土地，建起村集体经济大红袍李子产业园，种下1.4万棵大红袍李子树，同时巧用树下闲置土地发展立体种植，套种大叶芹、小叶芹等山野菜，让每一寸土地都能生出金疙瘩。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义和村没有停下发展脚步，持续深耕特色产业，不断扩大村集体经济规模。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韩国华：
4: 我们村现在4座设施大棚，占地15亩，里面是大红袍李子，李子树下是套种的山野菜，现在大红袍李子正在套袋，等着陆地呢。这个大红袍是10000多棵，国风是4000来棵。你要是5月份来的话，我这是漫山遍野全是李子花，老漂亮了。等着你再住一阶段，就是苹果树，苹果树花也快开了。维纳斯黄金6000来棵，吉庆果2000来棵，岳阳红、月冠一共是16000来棵。
3: 产业能一步步壮大，离不开实打实的资金保障。2021年以来，我市累计投入市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达3.69亿元。义和村也借着政策东风，不断完善产业配套设施。过去，连接产业园的800米沙土路坑洼不平，水果运输损耗很大。2025年，村里申请乡村振兴产业配套项目资金，投入19万元，将沙土路硬化为水泥路。同时，村里还规划投入25万元改造蓄水池、铺设灌溉管线、完善果园灌溉设施，投入27万元改造扩建恒温库、增设保温库房与地磅，全方位筑牢产业发展根基。从曾经建档立卡贫困户占比超34%的省级贫困村，到如今产业遍地开花，国家政策好，干部上门帮，村民自己也主动从穷坑里往外跳。现在村子里村民空闲时节晒太阳的少了，忙产业忙挣钱的多了。村民向立友：
5: 平时除草、施肥、剪枝，哎呀，我和干有4、5年了。咱这块要是说没有这个村集得价，没有那个那什么多少蝇头皮，也都出去打工。咱这有这个机会，就来这村里打工，家门口就挣钱了。
3: 如今义和村村集体经济收益连年攀升，2025年水果产量突破30万斤，带动70多名村民就业，劳务收入近50万元。再过2年， 义和村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90万斤优质果品，可创造300多万元产值，村集体利润将突破100万元，村民分红也将持续上涨。集体产业发展越来越好，义和村又把目光投向了电商销售。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韩国华：
4: 我现在为了完善电商布局吧，我现在自己做的视频号宣传我们村的水果，从溯源就是一开始从怎么管理一点点发展到开花结果，然后到销售。现在我建了300平的那个电商基地，准备今年的大棚李子6月份我就准备用电商去卖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义和村这个优质的水果，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让我们村都富起来。
3: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义和村靠着政策资金的精准扶持，村两委的真抓实干和村民的齐心协力，把荒山变绿，产业做强，村民的致富路也越走越宽。漫山遍野的果树承载的是乡村振兴的希望，平坦通畅的水泥路通往的是幸福美好的生活。这个藏在山坳里的小山村正以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书写着强村富民的生动答卷。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号市政府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李军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落实3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在学思见悟、细照笃行中干实事、求实效、创实绩。要坚持以案示警，深刻反思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的严重危害性，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切实解决好政绩观突出问题。要坚持学思用贯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李军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树牢底线思维和强化实干担当，以创新思维和改革办法攻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持续开展政府履约建诺专项整治，加大闲置资产盘活力度，以实干破解难题，以担当成就事业，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政府党组成员参加读书班。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动员会议及营口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营检动员部署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此次督察是对全市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体检，是对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全面会诊，各县市区相关部门一把手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责任，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做到亲自部署、亲自协调、亲自盯办，要细致、规范、高效配合好督查组工作，确保材料及时、准确、规范、完整，不说假话，不堆废话。对督查组交办的每一个信访件都要第一时间核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会议要求要加快推进问题整改，针对督查组反馈的问题要照单全收，边督边改，能立行立改的当天研究、当天动手、限期完成，存在实际困难的要第一时间形成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与责任人。同时要严格落实督查整改回头看工作要求，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开展全覆盖现场复核，逐项核查整改措施的落地情况、整改成效的长效性，切实把整改成效巩固好、维持好，严防问题反弹回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号，市政协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带动政协各参加单位、全体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贡献政协力量。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红利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市政协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提高思想认识，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质见效。李红利要求要从严从实整改，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实现，推动问题逐一消耗、清仓见底，要筑牢政治忠诚，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要服务中心大局，以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为履职主线，坚持无调研不协商、无研究不建言，健全完善采纳落实反馈机制。要广泛凝聚共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充分发挥文史资料等载体作用，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要健全制度机制，发挥界别特色和界别优势，巩固拓展协商平台建设。要笃行实干担当，精准化开展委员履职能力培训，加强专委会履职能力建设和委员队伍、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政协事业发展、助力营口全面振兴的丰硕成果。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

0: 观生动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号，辽宁省2026年5·12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辽宁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锦明出席活动。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本次启动仪式分会场分别设置在鲅鱼圈区望海学校和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鲅鱼圈有限公司。分会场分别举办地震疏散逃生演练和火灾应急救援演练，大家通过视频观摩演练。本次活动旨在引导广大市民主动排查身边灾害隐患，熟练掌握应急自救互救技能，全面提升我市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及急难险重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本次活动还特别设置了防灾减灾文化集市，分为消防安全、应急救护、燃气用电、交通安全、装备展示、科普咨询、 VR 体验等多个特色展区，将应急科普与文化体验深度融合，让安全知识可看可听可感可学，让市民近距离学习避灾自救技能，切实提升公众应急避险能力。
0: 本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中无卧室案件。5月1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中，涉及我市有3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其中来电2件，来信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鲅鱼圈区1件、盖州市1件、站前区1件，涉及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相关县市区办理。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3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6: 来吧
5: 来吧
6: 来吧，
7: 来了，
5: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想要飞，
2: 学知识，风采，看新闻，放游戏，
3: 听心事，
2: 讲故事，
4: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5: 这里是同。

这世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成长日记的环节，我是佳玉姐姐。那在这一环节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化身为大家的树洞，倾听大家的烦恼。世界有多美好。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木子同学的留言。木子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也许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吧，不管怎么努力，我都觉得自己不够好。还有啊，我的确是有不少的缺点，在班里也不是很显眼。我的同桌以前和我一样，但是这学期他好像慢慢改变了，成绩越来越好，而且也越来越受欢迎了。为什么我就没有改变呢？面对遥不可及的完美，我该怎么办呢？

亲爱的李木子同学，你好。首先呢，很高兴和你讨论完美这个有趣的话题。你喜欢追求完美，这非常正常，说明你有对自己非常高的要求。人类的历史上，很多伟大的作品、伟大的工程、伟大的成就，都是追求完美、追求精益求精的结果。但是啊，这世界上可是没有绝对的完美的，所有的完美啊，都是相对的。就如同百花园里盛开的美丽的花朵，牡丹雍容华贵，玫瑰娇艳欲滴，水仙芬芳迷人，荷花冰清玉洁。当它们尽情绽放的时候，真是完美无瑕。尽管如此呀，不同的人因为看待完美的标准不尽相同，因此啊，没有哪一种花是大家心目中绝对的完美花神。所以说呀，与其追求完美，不如就追求特色吧。就算不完美，也会因为独特让人难忘。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就给你讲一个水罐的故事吧。

从前呢，有一个挑水工，每天挑着两罐水去雇主家。其中一个罐子完好无损，每次送到家的时候，里面还沾着满满的水。而另一面罐子上面呢，有一道裂痕，总是有水漏出来。每次送到就只剩下半罐水了，就才能够送到家。对此呀，只有裂痕的罐子就很自卑，他总是羡慕那只完好的罐子，抱怨自己不够完美。挑水工发现了这件事儿，有一次他挑水去雇主家的时候，就故意说：“破罐子，你瞧瞧路旁的那些花，都是你日复一日的漏水，才让它们变得格外的娇艳。”有裂痕的罐子仔细一看，哎，自己的那一侧鲜艳的小花开了一路。没想到啊，自己的不完美正是灌溉出了如此美好风景的原因。同样啊，不完美的名人也有很多，就像著名的女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因为生病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以不完美的身体创造了了不起的奇迹，完成了14部伟大的作品，其中包括《假如给我3天光明》。音乐家贝多芬双耳失聪，仍然创作出了大量的爵士佳作，像《月光奏鸣曲》《暴风雨奏鸣曲》等。而被称为中国现代教学之父的数学家华罗庚，仅仅是有初中毕业的文凭，腿部还因为生病而有了残疾，但是他却顽强地和命运做了斗争。他的誓言就是：我要用健全的头脑去代替不健全的双腿。所以亲爱的木子同学，你看这些了不起的人呢，其实没有几个是特别完美的。就像你刚刚说到的啊，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有一些缺陷遗憾，但其实呀，这些缺陷遗憾就像罐子里的裂痕一样，没有他们的不完美，就不会有美丽的花朵，也不会有属于自己那份独特的美丽。那关于你提到的呀，总感觉自己没有什么变化，而同桌却越来越变好，这说明啊，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可以善于发现别人的优势。不过呀，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变化可都是别人发现的。不信，你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去问一问你的同桌，最近你的变化怎么这么大呀？成绩越来越好了。没准儿啊，他还会纳闷儿呢，我有变化吗？没感觉呀。所以啊，趁着沟通的机会，也请教一下同桌，他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借鉴呢？不要期待一蹴而就，这变化呀，就像存钱罐里的硬币一样，一个两个不显眼，三个四个差不多。但是呀，当你每天积累硬币，养成了习惯之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存钱罐里面已经满满当当了。同样，提高学习成绩，提升各方面的能力，也是需要这样，每天做出一些改变，每天坚持不放弃，你就会发现自己也正在悄悄的变化。亲爱的木子同学，没有绝对的完美，但是一定有不懈的努力。世界是不会辜负努力的孩子的。期待木子同学能够成为自己心目中最独特、最美好的那个人。啦啦

接下来呀，我们来听到的是小佳同学的留言。小佳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的好朋友把他妈妈给的钱全部乱花光了，却骗他妈妈说是跟我一起吃饭花的，还让我帮忙说谎。我并不想说谎，可是又觉得这样不讲义气，我应该怎么办呢？

亲爱的小佳同学，你好。你知道吗？有些事情啊，就像坏了心儿的苹果，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问题，还挺光鲜的，可这里面的果肉却不太好。这样的苹果可真的会欺骗我们的眼睛哦。现在你经历的事情就是如此。如果你帮好朋友说了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给好朋友帮了个忙，得到了他的信任，也让他免得挨说，可实际上又会怎样呢？接下来呀，我们来看一看小雨的故事吧。小雨的好朋友小航最近迷上了网游，他常偷偷的去网吧玩游戏，一回家晚了，就跟父母谎称说是跟小雨一起学习的。为了怕露馅啊，小航求小雨帮他说谎，小雨也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可是没想到，小雨却变本加厉。为了买网络游戏道具，他开始跟父母以各种的理由要钱。其中最多的一理由啊，就是和小雨一起吃饭，给小雨买零食，并继续让小雨帮他撒谎。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小航的成绩不仅一落千丈，而且因为钱不够花，他还到处跟人借，欠了很多钱。后来呀，小航和父母一起被请到学校接受批评教育了。小航的父母这个时候就把小雨给说出来了。原来呀，他们认为小雨把自己的孩子给带坏了。小雨知道之后万分的吃惊，他没想到自己拼尽全力帮助的好朋友竟落得了如此的结果。好朋友养成坏习惯，自己的名声也被毁了。事情过后啊，老师就纠正他，这种行为不叫帮忙，而是哥们义气。这种行为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只讲友情，不讲是非，很容易导致朋友之间互相包庇，助长坏行为。结果呀，只是害了自己，也害了朋友。有许多年轻人呢，还因此误入了歧途。所以小佳，小雨的教训给你什么启发了吗？要分清对错，不包庇好朋友，这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帮助，对吗？所以呀，把小雨的故事给你的好朋友看看吧，劝他主动地和妈妈说出真相，赢得理解和信任。而且呀，还有这样的一句老话说，美名胜过聚财。佳玉姐姐真心的希望你能够珍惜自己的名声，追求诚实的品行，拥有无愧的良心。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成长日记环节呀，就是这些内容了。关于今天的来信，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吗？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智慧，也一起感受助人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禾下乘凉梦》。

0: 苦。
1: 童心送古韵，经典换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

重新送古韵，经典换新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戴林韵，我来自北京王府学校小学融合部一年级二班。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辛弃疾集玉楼春，用韵达叶重洽，黄歌击碎春老盏，玉舞还怜山袖短，心如溪上钓机闲，身似道旁观后懒，山中有酒提壶劝，好与怜君堪咋饭，至今又知落人间，渭水西风黄叶满。叶仲洽手倒稼轩前首，玉楼春敲百乐天体词后，几贺作一首，大约是晚些不能前来同桌共饮，稼轩读后再作此词以回应，还是劝他再来。词为自己身闲心懒，独自喝酒，无聊之极。一次狂歌时，把酒盏都击碎了。由此可以想见，稼轩心情之落寞，急需有人来陪伴之意，昭然若揭。下片写山中提壶，都得靠你来饮酒，咱俩又十分投缘。你说话特别重听，堪做下酒菜，我还等待你酒后再写妙句成

0: 形于斯可见，身如二句的比喻，也心灵别致，让人回味无穷。同心圣徒们，经典化今生，我们明天再见。
1: 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领读员贾浩言，下面由我来为大家带来辛弃疾集《玉楼春》。三三两两谁家妇，听取鸣琴枝上语，醍醐沽酒已多时，婆饼焦食须早去，醉中忘却来时路，借问行人家住处，只寻古庙那边行，更过西南乌旧树。这首词是乡间集景纪实之作，上片妙在以鸟的叫声谐音来写乡间女子的行为活动，首二句写三三两两的农家女子去赶集，路边树上的鸟儿叫得正欢，仿佛是在送往迎来。醍醐二句乍看上去像是写农家女们提着酒壶买酒，已等候多时，家中婆婆做的饼子都快烧焦了，等着他们回去吃呢。实际上醍醐是杜鹃鸟的叫声，沽酒则是由醍醐的谐声而生发的联想，婆饼焦也是鸟鸣，同时又是此鸟叫声的拟音。辛弃疾巧妙地把鸟的叫声与其拟音对应的人的行为方式糅合在一起，你可以说是写鸟叫，也可以说是写农家女子醍醐去沽酒，婆婆做饼快焦了，也可以是二者兼而写之，上片写所见所闻，下片写自己酒醉问路。辛弃疾随性在乡间行走，累了就找个酒店品尝一下乡间土酒，不觉喝醉了，忘记了来时走的路向，于是问行人自己回家往哪儿走，连自家在哪儿都找不着了，可见他醉得不轻。行人告诉他，你直往古庙那边走，过了西南的乌桕树就看见你家了。日常生活，日常口语入词，声口必笑。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

0: 学知识，分财分新闻，放游戏，上讲故事，
1: 同心对健康，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同心对健康。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佳玉姐姐。那在这一环节中啊，我们进行到的是童心里的中国推荐好歌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叫做《书香千年》。《书香千年》这首歌借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的典故，比方说像凿壁借光、闻鸡起舞等颂扬勤学苦读的典故，生动地折射出了中华书香文化的源远流长，同时融入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哲学理念，引导小朋友们要树立远大的人生志向。既有深厚的历史传承底蕴，又兼具鲜明的时代特色，营造出了全社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郁书香氛围。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书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本书啊，叫做《昆虫的奋斗》。昆虫是自然界里种类最多、数目最大的动物。小小的昆虫生活在大大的世界中，要经过怎样的努力呢？一起翻开这本书，走进昆虫的奋斗吧。

样的一本书啊，是属于科普类的书籍，特别适合小学段的同学们来阅读。春天来了，大地仿佛换上了新衣裳。随着天气的逐渐渐暖，大自然中处处都能感受到生命的脉动。公园中，一朵朵小花正静静地绽放，一只瓢虫慢悠悠地在花瓣上爬行，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像宝石一样的红色外壳上点缀着黑点儿。不远处的草地上啊，一只蚂蚱嗖的一下弹跳了出来，消失在了远处的草丛里。在钻缝间，蚂蚁们排成队伍，弯弯曲曲的伸延，它们驮着比自己身体大了好几倍的食物碎片，步履匆匆。傍晚来临的时候啊，水面的蜻蜓灵活地飞舞着，一边捕食，一边注意潜在的危险。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昆虫们从未停止他们的忙碌。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在阳光下，在阴影里，默默地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奋斗故事。昆虫的生活呀，充满了挑战。可以说，每一只昆虫都是一位勇敢的探险家和机智的生存者。为了生存下去，昆虫们每天都在各种困难和挑战中做斗争。就拿我们熟悉的蝴蝶来说的，它们一生就像是一场奇妙而惊险的旅程。在蝴蝶的幼虫时期啊，也就是毛毛虫的阶段，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不停地吃东西，这样啊，好为之后的发育储备能量。毛毛虫的咀嚼消化能力特别强，一只毛毛虫在发育的过程中能吃掉自己体重2万倍以上的树叶，真可谓是大胃王。但是这个阶段存在的风险也很高，由于没有反抗的能力，毛毛虫是许多鸟类和其他昆虫眼中的美食。因此呀，为了生存，很多毛毛虫会进化出巧妙伪装的能力。比如说，长得像枝叶，或者借助鲜艳的颜色来警告天敌。之后啊，需要几个星期，毛毛虫就可以在经历多次蜕皮之后变成虫蛹了，随后化茧为蝶飞向天空。成虫之后啊，他们的任务就变成了繁衍。雄性的蝴蝶会利用

鲜艳的翅膀和优美的动作来吸引雌性，赢得芳心。交配完成之后，雌性蝴蝶也不会随意的产卵，而是会精心挑选适合幼虫食用的特定植物叶片，再将卵产在上面，确保宝宝们一出生就有食物。纵观蝴蝶的奋斗的一生啊，整个过程中都是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的，但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它们从不退缩。最让人赞叹的是，莫过于它们从卵到幼虫再到蛹，最后破茧成蝶，这种完全的变态不仅能够让不同生命阶段的昆虫避免争夺同一种食物，还能够让他们领悟出适用于不同环境的不同生存策略。这个呀，就是亿万年进化赋予给他们强大的生存智慧。从每一个蛹中艰难地破壳而出的生命，都是对奋斗精神最好的选择。

如果你想了解这些小生命背后的更多的大故事，昆虫的奋斗正是一把打开昆虫微世界的神奇钥匙。这本书分为《别来看我》《谁来爱我》和《变变变》三册，巧妙地将昆虫世界的故事娓娓道来。在《别来看我》中，你将看到昆虫们五花八门的自我保护绝招，从伪装到恐吓，趣味十足。谁来爱我一书啊，则聚焦了昆虫们为了爱和繁衍而付出的努力。无论是求偶、筑巢还是照顾后代，不同种类的昆虫选择的方式可谓是天差地别，但是无一不充满了温情和智慧。那最后一册《变变变》呢，就带领读者们领悟了昆虫的神奇进化历程了。昆虫们在蜕变和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生命多样和精彩的完美注解。昆虫的奋斗通过对内容的精心编排，将昆虫世界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精彩一面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层层的深入，引人入胜。我们再来说说《昆虫的奋斗》这本书的作者。作者呀，是毕业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的昆虫学硕士陈佑志。在确保书中内容科学性强、严谨可靠的基础之上，作者又用幽默生动的语言描述了昆虫世界的精彩。无论是大读者还是小读者，都能够啊，在精彩的内容中感受到昆虫的美丽和生命的力量。绘图的作者呀，也是专业从事插画工作30余年的一位画家，有多部作品获得了金鼎奖。在绘制本书插画的过程中，绘者在实地观察昆虫并拍照记录之后，精心手绘了120余篇科普的插画。精湛的复色技巧还有丰富的画画细节呀，都让昆虫的形象跃然纸上，也给书中的昆虫故事增添了无限的魅力。翻开昆虫的奋斗，就像翻开了一扇通往微观世界的大门，你可能会在不经意间被书中那些小小的生命一举一动所折服，因为每一只昆虫的故事都是充满了奇迹与奋斗的故事。亲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推荐好书环节呀，就是这些内容了。你喜欢这本《昆虫的奋斗》吗？除了这本书，小朋友们还有哪些书想要推荐给我和其他的小朋友们呢？可以找到佳玉姐姐一起交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感动未来。

0: 过历史的亚毛，我们站在岁月的肩膀上。
1: 小河马种的柿子成熟了，开心的小河马站在树下，咧着大嘴巴幸福地笑了。
2: 我总想知道十一这一天首都的情况。
3: The mole and his mother. A mole, a creature blind from birth, once

0: 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童心风采环节，雷锋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岳灵依，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雷锋的故事。雷锋是一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战士，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不知道做了多少好事。有一次，雷锋来沈阳参加部队训练，从抚顺一上火车，他就忙得不停，一会儿帮助列车员拖地板、擦玻璃、收拾小桌子，一会儿帮助妇女抱孩子、给老年人找座位。刚写下来，他又拿出随身带的报纸，给不认识字的旅客报宣传党的政策。到沈阳站换车的时候，检票口吵吵嚷嚷，围了一群人。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位中年妇女，没有车票，却要上车。人越聚越多，场面越来越乱。雷锋走过去，关心地问：“大嫂，你没买票吗？”大嫂委屈地说：“他买票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把钱和票都丢了。”雷锋看出大嫂很着急，感觉大嫂没有说谎，告诉他：“大嫂，跟我来。”他领着大嫂到售票处，用自己的津贴给大嫂买了一张新车票。大嫂感激地说：“同志，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等我回去，好把钱寄给你。”雷锋笑着说：“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说完转身就走。雷锋同志还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后来这些事被战友知道了，大家

亲爱的小朋友们，伴随着好听的歌声啊，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吗？希望今天的节目能为大家带来好的心情。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童心对对碰，我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0: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0: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0: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

0: 统管比例达到72%。
1: 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0: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3: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4: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3: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5: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3: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

0: 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3: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4: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3: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5: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6: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3: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7: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2: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8: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2: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8: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2: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0: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3: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2: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3: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4: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6: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1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5: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7: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8: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5: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 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0: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4: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1: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4: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1: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4: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

0: 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爱旅行有梦想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说旅行就是从自己熟悉的地方到别人熟悉的地方，不需要很华丽，背起简单的行囊，踏上一列红皮快车，一路欣赏着最自然宜人的美景，然后塞上耳机，伴着最舒服的旋律，跟着最耀眼的阳光，一路前行，一路寻找，美好便随处可见。曾经看过一部名为《出局》的韩国电影，多年来对一个唯美的场景念念不忘。女主角轻轻撩起被风吹乱的发丝，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伸手描摹一幅优美的画，身后的背景就是荷兰小镇哈勒姆的广场，整个场景古老静谧而又安详。于是这一站我就来到了心心念念的荷兰。人们常把荷兰称为风车之国、花之国和运河之国，其实它的真正国名叫尼德兰，意思是低洼之国。荷兰这个国家并不大，但是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只高出北海海面一米，近四分之一的地面是低于海平面的，是名副其实的尼德兰。可多年来经过勤劳智慧的荷兰人民的改造和建设，如今的荷兰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提到荷兰，我的脑海中跳出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郁金香了。它是荷兰的国花，是美好、庄严、华贵与成功的象征。当我到达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时候，田中成片的郁金香正姹紫嫣红，盛放得热烈。朋友告诉我，赏花的最好去处是荷兰小镇利瑟里的库肯霍夫公园。据说库肯霍夫这个地方15世纪的时候原本是一位女伯爵的狩猎领地，当时她在后院种植了蔬果草药等烹调食用的植物，并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库肯霍夫。这个词在荷兰语里面的原意是厨房花园的意思，后来园艺设计师和花农突发奇想，极具创意地把这里改造成了一个可以让花朵自然生长、吐蕊绽放的花园。流连在这个异常美丽而又安静的地方，用震撼这个词已经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感受。粉色、紫色、蓝色的风信子在春风中轻轻地摇曳，开得绚烂而又惹眼。它是被誉为夕阳水仙的一种花，原本是希腊神话中被阿波罗的女神所爱的一位英俊美男子的名字。浪漫多情的欧洲人对风信子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据说思美与爱的女神维纳斯最喜欢收集附于风信子花瓣上的露水，使肌肤更为漂亮光滑。在英国，蓝色的风信子一直是婚礼中新娘捧花或是花不可或缺的，它代表新人的纯洁，也期望带来幸福。其实它更普遍的花语是，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我想这句话才更贴合风信子的芳容，以及永远灿烂的如火一般燃烧的热情人生。远远望去，各色的郁金香如同技术精湛的织工精心编织出的彩色地毯，但是每一朵花的姿态都那么优雅动人，艳丽脱俗。至于此地，我似乎可以感受到梵高生命里那无言的呐喊和热烈，还有对艺术的纯粹和深爱。 浮华人世间，又有多少人可以像梵高一样不带世俗和功利的去爱呢？甚至超越了爱自己，迫不及待地去参观了梵高的博物馆。在这样的鲜花怒放的大好年华里，我深深地沉醉在梵高的向日葵和鸢尾花的芳香中，以至于日后不管隔了多久时日，我想这些快乐的发现都足以成为我生命里最美丽的碎花。和偶尔被禁锢不能远行时那背景墙上的一缕阳光和星光，也正是在这样的风和暖阳花似海里，生命的本真和可爱尽显无疑。租一辆自行车在公园外的乡间骑行，四月的荷兰虽然还有一些寒意，但是骑车在路上却十分的清爽惬意。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对面骑车过来的荷兰人会笑着跟我打个招呼，仿佛我们是相识已久的老朋友，随时就可以坐下共话桑麻，这种感觉甚至比景色更加美好。荷兰坐落在地球的盛行西风带，一年四季盛吹西风，同时它濒临大西洋，又是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国家，海陆风常年不息，这就给缺乏水力动力资源的荷兰提供了利用风力的优厚补偿。驻足田间远望，一片片一望无际的花田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一块块五颜六色的地毯，大大小小的风车吱呀吱呀旋转的悠然恣意，让我恍惚间觉得置身于童话世界一般扑朔迷离。风车的翅膀在旋转当中延伸弯曲，看似静止却又充满了无限的动感，可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融合，不由得使人遐想连篇。据说荷兰风车的寓意是魅力、传奇和永恒，只要西风吹来，它就会长长久久地旋转下去，一如荷兰这个魅力经久不衰的国度。热情盛放的鲜花和不停转动的风车，不仅为荷兰人带来了优美的环境和优雅的生活情趣，更带来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走在荷兰的乡间田野，我才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风景如画、如诗、如歌。游走了半日，心里那份有关出局的情节如同喷薄欲出的朝阳，催促着我去往那个美丽的小镇。热情的荷兰朋友告诉我，哈勒姆可以说是荷兰最美的城市之一了，不只是那一望无际洁净而幽香的烂漫出局，还有那纵横交错的美丽小道，造型优美的古建筑，新鲜美味的荷兰美食，都让这个小城成为每个荷兰人心中的骄傲。置身于哈勒姆小镇中，仿若进入了欧式的童话城堡一般，穿梭漫步于那些颇有特色的街道，环保无烟的复古自行车总能出现在视野里。偶尔在纵横交错的巷道里迷路，热情的荷兰人会停下车来为我指路，顺便向我讲述一段关于这个小城的古老故事，浪漫至极而又惬意非常。来到电影场景中的那个广场，身后的古堡依旧是影片中熟悉的模样，那个曾经感动我的故事依旧忧伤而美丽，随着微风被轻轻地诉说着。在阿姆斯特丹人的心里，出局是暗恋的人送的花，代表的是心中的爱，代表着幸福和快乐。这样善良的花语如同荷兰人的性格一样清纯而可爱。坐在路边的椅子上悠闲地喝一杯咖啡，在街道上买一些颇具特色的小玩意儿，看看古老的烟草店，逛一下纯手工的面包房，整个城市都蔓延着真实而复古的味道。我想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城市， 这些匆匆在我记忆里走过的美好，就像一次邂逅，短暂但是一瞬间拥有的光芒却万丈闪耀，让小麦永远不能遗忘。

天苦哈哈的困苦情况似乎形成了一种对比的时空交错。船行岸移，岸上一簇簇的紫蓝色绣球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那些绿色的屋顶似乎也更多了一份自然的韵味。徜徉在这里，会有一种想和心爱的人在此地慢慢变老的浪漫心情。中午在镇上的一家小餐馆停留，五彩斑斓的美食之梦又给了我爱上这里的另外一个理由。便利的地理条件使荷兰一年到头物产丰富，勤劳而又富于想象力的荷兰人用变化多样的烹调手法制作出口味独特，让小麦以后不管走多远都会想念的食物。年轻的厨师告诉我，这里的肉类和鲜奶都是从四季绿草如茵的牧场取得的，所有新鲜活跳的海产都是从北海打捞的，甚至连荷兰女王都在电视上为此做过广告，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国家。在厨师的推荐下，小麦品尝了一种特别的甘蓝汤。甘蓝菜在荷兰语里面是农夫的

兰菜的意思。这种甘蓝汤里面有很多的蔬菜和草药，回味清甜，能量也很低，所以很受爱苗条人的欢迎。甚至还有一种面粉和奶油做成的鸡肉汤，享受着女王的汤的美誉。如果说鲜花和风车是荷兰的符号，运河的水就是这个国度的脉搏。坐在岸边的咖啡店里，静静地看着船来船往，亦或悠然地散步在运河沿岸，感受着蜿蜒曲折的河道，生命的灵性尽显于此。小麦想此般就是最美的风景了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2: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奥古斯丁说，世界是一本书，从不旅行的人等于只看了这本书的一页而已。久处在社会的樊笼中，你是否也想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行程，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悠久的历史文化呢？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一份宁静，奢侈地享受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你好，我的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世界知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上有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去旅行的话，那么一定要去巴塞罗那。提起巴塞罗那，很多人会想起那儿的足球队和奥运会，但对于小麦来说，巴塞罗那是一个充满了光怪陆离的奇思妙想以及斑斓绚丽的艺术革命的乌托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西班牙，感受巴塞罗那这个古老城市特有的风情。从毕加索到达利，天才的灵感在西班牙的阳光下肆意挥洒着。悠久的历史、显贵的王室、浪漫的吉他民谣、奔放的弗拉明戈舞蹈，西班牙就如同他最著名的骑士唐吉诃德一样，在现实世界里怀抱着浪漫的梦。拜温和的气候所赐，这里山清水秀，阳光明媚，风光旖旎。无论是晴风雨雪、晨昏晦朔，都各有趣味。而巴塞罗那是一座融合了罗马风格、中世纪风格和现代主义风格的城市，它保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遗产。因此来到巴塞罗那的第一天，小麦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圣家堂。有人说圣家堂是上帝的神作，拥有着世代不渝的格调，可是真正踏进教堂的那一瞬间，小麦才真正地感受到了那令人窒息的感动与震撼。世界上的教堂无数，因为雨果而充满戏剧性的巴黎圣母院，宗教色彩浓郁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充满唯美艺术气息的佛罗伦萨百花大教堂。但是圣家堂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宗教的和谐，却在每一个角落体现着这个世界的温暖情怀。圣家堂是建筑家高迪所有作品中的巅峰之作，这位被誉为创造了巴塞城市气质的怪杰，在小麦心中成为了被注有某种神明般色彩的名字，如同音乐界的巴赫，亦或是绘画界的埃舍尔。据说这是一座预计要建造两个世纪的教堂，它已经开工100多年，预计在23世纪竣工。

而当初为了建造这座教堂，高迪一生未娶，始终过着衣衫褴褛的独居生活。小麦很难想象，在那漫长的时光里，高迪是怎样忘却了自我和孤独，对这座建筑始终抱着精益求精的态度而反复推敲、计算、研磨。如今站在雄伟的圣家堂前，仿佛看到了那一个一心一意的老者，趴在巨石上一笔一画，小心翼翼而又满心虔诚地雕刻着这座雄伟的旷世之作。可就是这样一位把毕生精力都献给圣家堂的艺术家，却在1926年的时候被电车撞倒，失去了生命。丧礼那天，整个巴塞罗那万人空巷，全城的人都出来为他送别。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建筑师，就把他葬在了圣家堂的地下墓室，永远接受人们的祭奠。所以此刻，当小麦带着好奇崇敬的心情走进大教堂，去膜拜瞻仰高迪大师的跨世纪杰作，才深感他为何被无数人赞许为上帝的建筑。这里完全没有直线和平面，而是以螺旋、锥形、双曲线、剖物线组成，它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水泥森林。当小麦站在这里，眼睛所到之处均是大自然的灵气和纯粹，它让小麦的心经历着震撼的洗礼，而又悄然归于沉寂，只想静静地矗立于此，感受这个跨世纪的奇迹。小麦看到了教堂三个立面上耶稣从诞生、受难到复活的一生。高迪匠心独运地把诞生立面安排在东方，每当太阳由东方升起，照耀在诞生立面上，这就代表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奇迹。此刻，无论你对圣经故事了解多少，门上栩栩如生的人像雕塑和反腐的细节都会让你啧啧惊叹。那些引用东方海龟长寿之意的柱子，那个无论如何计算都是耶稣受难殉道年龄的16宫格，都被久远的时光披上了神秘的外衣。生命生生不息的寓意和希望填满了圣家堂的每一面墙壁，阳光透过彩色的碎玻璃照射进来，教堂里的景象梦幻而浪漫，怪诞陆离却又充满了神秘色彩。小麦在刹那间就明白了这件半成品拥有让人狂喜心碎的魅力的缘由，无论是海洋山脉的图腾，还是大树动画的刻画，那高高的穹顶始终回旋着震动人心的颂诗。徘徊于圣家堂正前方的水池边，静静地仰视眼前这座雄伟的建筑，小麦想，它是西班牙的格调和气质，它为这座城市增加了别具一格的活泼与斑斓，它也象征着一整个黄金时代，惹得无数后人眼羡与膜拜。它是那么真实，那么独特，如同茫茫宇宙中一颗璀璨星辰，吸引着往来于这座城市的所有目光。从圣家堂出来，漫步于西班牙广场上，耳边是轻快的弗朗明哥大调，面前就是那神奇的巴塞罗那喷泉，空气中的自由和浪漫似乎溢满了胸腔，马上就要喷薄而出。这是一座堪称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魔幻音乐喷泉，位于美丽的蒙维克山脚下，又被称为卡纳勒喷泉或者卡纳雷斯喷泉，素来以色彩多变而闻名，也因为喷泉水柱和光线音乐的美妙融合，
被称为神奇喷泉。这座神奇的喷泉设计于1929年，是为了迎接当年举办的世博会而建造的。据说当时雇用了3000名工人，历时一年才完成了整个喷泉工程的建设。小麦遂心于这座喷泉的原因，大概还因为它蕴含那个浪漫传说。传说中，喝过泉水的人有朝一日一定会和心爱的人一起重返巴塞罗那，这是与神的约定。捧一捧泉水喝下，甘甜清冽直入心田。浪漫多情的西班牙人赋予这座喷泉与众不同的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恋上这座城市。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巴塞罗那像一道彩虹，在艳阳下如万花筒一般闪耀着细碎的灿烂光芒。不管是森林中葱郁的绿树，还是橙黄的晚霞落日融金，又或者是加泰罗尼亚海边一幅美丽的风景，都让我们感受到艺术纯粹的感动与人性，带我们回到那些流金的岁月。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巴塞罗那之旅，走出西班牙。

为侵蚀，因为时间已经证明，古埃尔公园是高迪创造的一个奇迹，一个不老的乌托邦。得益于古埃尔先生的赏识，当初的高迪才有了挥洒才情的土地。他像一个放纵想象的顽童，把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运用得如鱼得水，发挥得淋漓尽致。烈日晴空之下，漫步于蓝白相间的蘑菇塔，状若糖果的石头屋，还有五彩缤纷的大蜥蜴，让人恍若进入了一个超现实的世外桃源，置身于如此光影斑斓、色彩梦幻的乐园，整个人都变得情趣盎然起来。走着走着累了，在多彩碎瓷镶嵌而成的长椅上坐下，纵目望去，这一片蚁群如同舞动的长龙，又像此起彼伏的海浪，蜿蜒围绕着广场，诗情画意就在这里成了休憩的最好佳奖。这里就像上帝借高迪之手创造的一个奇迹，遍布着石头垒成的童话、马赛克镶嵌的壁画，还有光影书写的诗行，高迪的故居也就坐落在此。那个粉红色的小房子现在已经变成了博物馆，静静地矗立在这个五彩缤纷的超现实主义乐园里，任凭风吹雨打而过，它站成了最静谧的风景。从古埃尔公园出来，步行一段时间，再坐地铁到达加泰罗尼亚广场站，一出站就来到了巴塞罗那市名声最响的一条街——兰布拉大街。这是余秋雨先生笔下的流浪者大街，也是西班牙最有活力的大街。这里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为艺术家和游客。白天，这里是街头艺术和美食的天堂。午夜钟声敲响之后，各色主题的小酒馆亮起暖黄色的灯，这里就成了一个不打烊的游乐场。在北欧的天空下，这些街头艺人肆意地挥洒着自己的才华，他们对艺术的热爱让你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跟随着音乐舞蹈起来，享受这碧海蓝天下的浪漫。走着走着饿了，兰布拉大街上的波盖利亚市场就成了吃货们的天堂。虽然从外表看这是个菜市场和土特产市场，但是到了里面，小麦才发现别有洞天。各种小麦所能想象到的最新鲜的蔬果海鲜，都可以被周围服务周到的小贩们做成鲜榨果汁、水果拼盘或者是肉串等形形色色的美食。随意找一处海鲜摊坐下来，鲜活的青口贝、大虾、美味至极的牛油果、车厘子都深深刺激着小麦的味蕾，让小麦忍不住大快朵颐，享受美食在口的幸福和满足感。兰布拉大街并不长，大概走一公里的样子就直接来到了海边。坐在海边和朋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呼吸着地中海气候所带来的咸湿的海风，好像一只慵懒的猫晒着太阳，顿觉生活竟然可以如此惬意和安然。去旅行，去远方的山水间徜徉，去赶一个花海，去赴一场碧海蓝天。在晨光初照、山花烂漫之际登上山顶，看看是否伸手就能够触摸到天边的云。在晚霞伴随炊烟降落之时，采一抹斜阳，心里盛着满满的温暖，悠然归去。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从韶华年茂到梅雨沧桑，旅行就是一直在路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巴塞罗那的旅程，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嗯，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下雨天睡得香，是因为雨声属于天然的白噪音。为了对抗失眠，很多人用手机切换着各种白噪音的场景，风吹树叶、点燃篝火、雨打芭蕉等等。现在相对冷门的棕色噪音悄悄走进人们的耳畔，科学家发现这种声音的助眠效果或许更胜一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澳洲科技新闻网等多个网站曾发表关于棕色噪音的文章，以解读这种声音走红的热现象。棕色噪音，一种浑厚而低频的声音，在某视频平台上成为了热门话题。相比人们更加熟知的白噪音，棕色噪音稍显冷门，人们对其的研究也比较少。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的报道，棕色噪音之所以意外走红，主要是多动症患者群体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分享的结果。用户们通过分享这种音频的好处，让棕色噪音的标签在某平台收获超过8600万次的点击。澳洲科技新闻网同样发表文章，证实了棕色噪音的好处。不少网友表示，这种噪音能够帮助改善睡眠。文章指出，与音乐或者人大声朗读的声音相比，棕色噪音和白噪音都属于恒定噪音，声音变化很小。美国纽卡斯尔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睡眠问题研究者表示，棕色噪音的确有助于放松身心，并辅助人们快速地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关于噪音的分类，除了白噪音、棕色噪音，还有其他颜色的噪音。之所以被划分颜色，主要是依据光波的谱线图类别而来。举个例子，白噪声的特点是各频段能量均匀，频谱类似白光光谱，由此命名。当噪音被赋予了颜色，如何用简单的方法来区分它们呢？白噪音指均匀分布在不同频率，包括低频、中频和高频上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无线电静音伴随沙沙声，比如老电视机雪花屏的声音、收音机没信号的声音。粉红噪音是自然界当中最常见的噪音，低频更多，高频更少，比白噪音低且深，类似于稳定的雨声。棕色噪音，这种噪音也叫做布朗噪音，主要集中于低频段，包含比白色和粉红色噪声更低的频率。这种声音听起来更深，类似奔腾的河流、瀑布或汹涌的海浪。以自然界的声音举例，三种颜色的噪音区别如下：白噪音代表声音一是雨滴的淅沥声，代表声音二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粉红噪音 代表声音一是小雨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声。棕色噪音，代表声音一是海边的潮汐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顺流而下的声音。比起鸣笛、机器轰鸣等可能让健康受损的噪音，上述噪音更加友好，因此很多人常常会在睡前收听一些白噪音来助眠或者让内心平静。科学家发现，棕色噪音在一些方面的表现比白噪音更加出色。首先，棕色噪音能够分散注意力，将人们从无尽的思考、烦恼当中解脱出来，从而放松身心。研究表明，听音乐有助精神放松，睡得更好。睡眠状态下，人的大脑会继续处理外部声音，很容易被太大的噪声吵醒。但是棕色噪音可以掩盖大噪音。播放低频棕色噪音能诱导大脑更快地进入深度的睡眠阶段，进而改善睡眠质量。如果长期入睡困难或者无法保持正常睡眠，应尽早接受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同时尽量地放松身体和心理，并在睡前听一听棕色噪音，以便快速入睡。优质噪音就像是耳边的高级耳塞，不仅屏蔽了外界干扰，还能给人治愈的感觉。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通过对比68个国家公园、251个地点的声音，收纳鸟。

声、水声和混合声三种自然声音。结果发现，自然界的声音最能让人放松了。其中，水声对改善情绪最有效，鸟声则与减少压力和烦恼有关。常听这些好听的自然界噪音，会给身体带来诸多的改变。古人云，以自然之声养自然之道。淅淅沥沥的雨声，叮咚缠绵的泉水声，千回百转的鸟鸣声等等，能够给人纯净一尘不染的感觉，闭上眼就仿佛身临其境，唤起心中美好的感觉。研究发现，舒缓的自然之声以及音乐可以缓解脉搏和呼吸速度，降低血压，放松肌肉，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聆听流水声等自然声音，能诱发大脑产生更多的阿尔法脑电波，这种脑电波是大脑处于放松状态下的理想波动频率。美国音乐治疗师斯科特曾经特别地指出，倾听海洋、溪流、雨和瀑布的声音，是达到放松状态的有效方法。从声学来看，白噪音等有益声音在各频段能量分布均匀，包含了人耳可听范围内的所有声音频率。这类声音能够帮助人们屏蔽掉其他的噪声，睡前听一听或许能够提高睡眠质量。瑞士巴塞尔大学研究发现，人们在连续的白噪音背景当中听到纯净声音的能力会变得更加精确。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研究发现，人类天生容易察觉危险或者安全的信号，若处于充满自然声音的环境当中，会感觉安全，放松警惕。因此，每周在自然环境中活动两个小时的人，比很少进行户外活动的人幸福感要更高。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走出家门，在充满自然声音和景色的环境中短暂休息一下，就有助于提神醒脑，改善免疫，降低疼痛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生活环境有较多的有害噪音，建议佩戴合适的耳塞，确保睡眠期间少被噪声干扰。如果用耳机听音乐，一定要控制音量，最好不要超过60分贝，持续时间不超过60分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吃杂粮的好处早已经深入人心，提升饱腹感，控制餐后血糖、血脂，预防便秘等等。除了整粒吃，把各类杂粮磨成粉也是一种受欢迎的吃法。有人认为这样更方便，也有人担心磨成粉会破坏杂粮的营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怎样科学的吃粗粮。杂粮包括全谷物和杂豆类，其中的膳食纤维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能够帮助控制血脂和血糖，维护肠道健康。在磨成粉的过程当中，杂粮的营养成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首先，膳食纤维不会被破坏。膳食纤维是不易被人体消化的多糖类食物成分，包含纤维素、半纤维素、树脂、果胶及木质素等等。根据溶解度的不同，又分为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这两者都是微米级，肉眼无法看见，只能通过工业化的方法将它们从食物当中分离出来。杂粮磨成粉主要是物理过程，普通刀头只是让它的状态变松散一些而已，膳食纤维本身的特性并不会发生改变。豆类即便煮烂打碎，血糖反应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小米、糙米、黑米等谷物则需要保留一定的咀嚼口感，才能够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糖尿病患者和其他血糖控制障碍的人群，适合整粒烹调，不要打成粉末煮成糊糊，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谷物的天然物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延缓餐后血糖血脂的上升。杂粮磨成粉后，与空气、水分等接触面变大，一方面会加速杂粮里油脂类的氧化速度，另一方面吸收水分增多，微生物繁殖也增加了。因此，杂粮粉一定要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置于阴凉、通风、干燥处，注意防潮防霉。除了早餐，杂粮粉可以在两餐之间吃，既不会影响正餐食欲，也能够抵消一些饥饿感。杂粮粉特别适合四类人群食用。第一类是消化不好的人，相比整粒吃杂粮，吃杂粮粉容易消化，不会增加肠胃负担，还有利于调整肠道菌群。第二类是牙口不好的人，如果牙口不好或者因整牙治疗暂时不能咀嚼，杂粮粉冲冲糊使用起来就更方便了，不需要用牙齿咀嚼也能够补充营养元素。另外，因病需要吃半流质食物的人，杂粮糊有助恢复体力。第三类是图方便的人，一些学生、上班族没有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早餐，吃杂粮糊既方便又省时，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夜宵和旅行时的加餐也很方便。第四类是老年人，很多老年人牙齿不好，不敢吃杂粮，做成粉有助获取食物当中的营养，而且对没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来说，杂粮粉冲成糊更容易消化，食用之后不用担心胀气的问题。如果自己打杂粮粉，需要先烤制或炒制，否则无法用热水冲熟。如果在外面购买，一定要选择大超市里面有品牌的商家，应坚持少量多次的原则，放在阴凉干燥处，不要久存。吃杂粮有个三减原则，如果吃完杂粮之后肠胃不适症状过于严重，说明身体消化能力比较弱，可以先从减法做起。第一个是减种类，不要贪多求全，可以先选一种杂粮与大米混合食用， 从小米、糙米、燕麦开始，比如今天只加小米，明天只加燕麦，这几种杂粮相对较细，可以与大米同步放到电饭煲当中来煮，煮好的杂粮饭口感柔软，对消化系统更友好。红豆、绿豆等豆类的抗性淀粉和抗营养因子相对较多，等适应一段时间之后，再慢慢地加入到食谱当中。在这个过程里，也可以感受一下自己对哪种杂粮更能接受，对哪种杂粮反应较大，把不适合自己的杂粮从食谱中去掉。第二个是减比例，吃杂粮不必追求100%全杂粮，最好与大米搭配在一起吃，添加杂粮的比例可以从10%起逐渐增加，过些天20%，再过些天30%，最多添加50%，找一个自己没有不适的比例就好了。第三个是减餐次，杂粮虽好，也不必餐餐都要有，特别是消化能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小朋友，只安排一餐有杂粮即可。根据膳食指南推荐，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50到100克薯类即可。最后提醒，杂粮需要提前浸泡或预煮，紫米、糙米等要泡4小时左右，红豆、绿豆等杂豆需要泡12个小时以上，烹饪时煮软一点，肠胃更容易接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和一些正确食用粗粮的攻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们金色年华心灵驿站这个公众号的后台呀，最近收到了不少老年朋友的留言，都反映说现在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难这个现象。可见这个情况啊是比较普遍的。刚好呢，最近有媒体报道说，一位高先生带着年过85岁行动不便的母亲去所在的社区服务中心准备办理今年的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可谁料想啊，因为服务中心的系统维修是失望而归。还有一位张阿姨也反映说，自己为了能领取养老金需要录制视频传给社区，而且呢必须拿着身份证，还要眨眨眼睛啊，说说话呀，证明自己啊还是个活的。您说说是不是让人听着就那么别扭？那么怎样才能让认证工作更加的合理便捷呢？让老年人能够多一份舒心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云生就先跟您聊聊认证难它究竟难在哪儿，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决呢？从养老金呢实行社会化发放开始，其认证制度主要呢是为了预防欺诈和冒领养老金的现象。不过在其认证制度主要呢是为了预防欺诈和冒领养老金的现象。不过在现实当中，养老金冒领行为也是时有发生的。比如说在2018年的上半年，安徽省在利用公安厅人口注销信息与省本级企业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信息进行对比的时候，就发现大约有9800名疑似养老金冒领人员。所以啊，尽管发现在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上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是呢认证的必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呢在于你如何认证，什么样的认证方法才能够既确保了认证的准确度，又能够保证人性化呢？根据之前的统计显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到了11.2亿人。在这个当中啊，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异地养老。如果按照传统的自我证明的方式，必须老年人本人到发放养老金的社保单位办理资格认证，不仅成本高，还要填写各种的材料啊、证明啊。但是呢，有一些老人呢，确实是年事已高，身体不便，那么这种跑腿式的认证方法也就越来越显得没那么人性化了。甚至呢，还出现过九旬老人年审社保，家人呢得抬着爬上三楼的荒唐闹剧。更重要的是啊，这样的方式实质上就是让老人自己证明自己还活着，那多多少少啊都会让人感到有点不舒服。结合种种的现实来看，优化现有的社保年审方式已经是刻不容缓。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过于依赖原始化的本人自我证明，一个直接的症结是涉及养老金领取发放的相关数据没有实现流通和共享。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 离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是一项复杂的综合系统工程，涉及离退休人员、企业、当地社保、公安等等各个部门，需要构建各部门共享的数据服务平台。咱就比如说，对公安、民政等等部门提供的注销户口信息、死亡殡葬人员的信息，社保部门应该定期进行核对筛选，对名单当中去世的老人先行停发养老保险待遇，然后呢，通过国家人口信息库、医疗信息库、银行核查公民身份证系统等等，获得退休人员的最新信息，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完整性。这种方法呀，就可以避免让老人进行自我证明了。那如果说打通了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壁垒，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加快认证的技术改造，助推以技术换便利，更应该是阻力更小也更人性化的选择了。当前呢，人脸识别技术的突破，实际上为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的便利化改造提供了现成的路径。事实上啊，早在去年的五月份，深圳的离退休老人就已经可以使用支付宝来刷脸进行认证了。整个过程呢，

超过十秒钟，而类似的微信认证也在全国的多个城市已经铺开了。今年四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签发了全国第一张电子社保卡。这个电子社保卡呀，和实体卡一样，具有身份凭证、自助查询、医保结算、缴费以及待遇领取等等功能，而且呢，还可以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 APP 上使用。这个呢，都是为了养老金领取资格的刷脸认证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的。现在最为紧迫的是从上级部门到地方应该努力地推动这一技术改造的过程，尽快地呀，让技术带来的便利能够惠及到更多的老人。在互联网加和共享社会的现在，养老金领取的资格认证还必须要依靠自我证明，确实啊，显得已经是不合时宜了。想要改变这种现状，不妨两手抓。一呢，是推进部门间的数据共享。那二呢，是借助技术手段，让认证从线下跑腿儿变为线上刷脸。而这个也是互联网加政府的应有之义呀。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需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各器官的功能啊逐渐的衰退，对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以及排泄都与青壮年呢有着很大的差异了。尤其是老年人往往是一人多病，用药的种类也比较多，药物不良反应以及药源性疾病也随之增加了。所以啊，老年人如果长期用药在十种以上的，应该找有经验的全科医生做一个全面评估，以更精准的用药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听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陶国书教授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陶教授告诉记者说，老年人用药普遍存在着求新、求阳、求多的误区。事实上啊，很多的新药是在老药成分不变的基础上啊，就换了个新名字。由于各种族体质的差异呢，阳药啊也不见得就全都适合中国人。咱比如说白种人服用的一些，比如像普奈洛尔的治疗剂，跟咱们黄种人啊要相差10倍以上。那我国公民服用以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大大上升。另外呢，老年人用药的品种越多，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就会越高。很多老年朋友啊，每天用药都在6到10种，更多的呢，甚至达到20-30种。一般来说啊，用药5种以下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是10%到20%。用药5到10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呢是50%到60%。用药10种到15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是60%到80%。用药15种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是80%到100%。显然呢，用药不是越多越好。陶教授还指出说，老年人每天用药必须遵循4个原则。首先一个是应该根据病情的变化不断的调整用药，对可用可不用、有重复和干扰作用、易产生相互不良作用、疗程太长、易产生耐药性以及毒副作用、易产生依赖性的这些药物呢，您该停就停，该减就减。其次呢，对滥用3素1汤，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输液，这些咱们要引以为戒。咱们国家每年用掉的静脉输液啊，大约有110亿瓶，那么平均每个人呢就有8瓶，远远超过了国际上平均每人每年2到3瓶的水平。需要一提的是啊，老年人滥用解热镇痛药、镇静催眠药和未经论证的保健品的现象也是相当的严重的，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了。那么再有呢，老年人用药啊，应该掌握好最佳的用药剂量，从最小剂量开始，一般呢先用成人剂量的1/5，然后依照病情的变化再加量或者是减量。有条件的老年朋友呢，应该在药物基因检测指导下精准的用药，逐渐的从按照说明书用药模式转为按照个体化量

国各地上报药物不良反应事件一共是 142.9 万件，其中呢，中成药就有 9.41 万件，占总数的 6.6%。 陶教授说啊，中老年人应该遵循时间治疗学的新概念，掌握好用药的最佳时间，按照生理、病理、药理节律合理的用药，按照吸收和作用的最佳时间来用药。咱比如说洋地黄胰岛素在下午4点到6点用药是最佳时段，那么皮质激素在下午6点到8点是用药的最佳时段，抗高血压药在风前用药最佳，抗生素啊、抗肿瘤啊、铁剂、氯化钾、阿司匹林等等这些对胃刺激性比较大的药物呢，咱们要在饭后服用是最佳选择。老年病 60% 以上啊属于身心疾病，大约呢有1/3的疾病通过自我调试是可以痊愈的。比如说老年人出现失眠、肌肉酸痛等等这些症状，能在12到60个小时左右自愈。有一些病啊跟生气有关，比如说心血管病、癌症、抑郁症，所以呢咱们调整心情可以起到药物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还有一些病啊那真是吃出来的，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脂症啊、高血压呀等等，应该多吃低盐、低胆固醇、低糖、低油、高维生素、高纤维素的食物。有些病呢它是懒出来的，适当的体力和脑力运动啊可以防控心脑血管疾病。老年人用药应该秉承着安全、有效、经济、精准、适当5个要素。陶教授还表示说啊，安全是合理用药的前提，有效是合理用药的目的，不要只追求短期单一指标达标，精准适当是合理用药的基本要求。那说过了老年人用药的一些注意事项，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又该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曾以为会永远的陪伴，终究在时光里褪色。童话说雨后会有彩虹，却不曾说过它也会转瞬成空。就像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留不住，可眼泪流尽后，总会在废墟里看见微光。失去的是具体的人，留下的是成长的勇气。彩虹总在风雨后，不是因为风雨会消失，而是经历过的人学会了抬头。

是两个人的剧本，却只剩一人卖力表演。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那些刻意尘封的过往，总被对方的一举一动轻易搅乱。爱到肆无忌惮，是明知会受伤还往前闯，是把底线一降再降，直到连自己都认不出最初的模样。我后来会在夜里偷偷地想，你没我会不会少些烦恼，卑微到尘埃里的牵挂终究成了无法言说的内伤。这场不对称的爱里，谁先肆无忌惮，谁就先输掉了自己，只留下回忆在深夜里反复拉扯。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分手是世界崩塌，把对方的借口当慰藉，在回忆里反复打捞温存，直到眼泪快流干了，才懂原来爱不是卑微挽留，而是接受。有些人不值得，快乐是选择。这句歌词藏着最痛的领悟，告别时的撕心裂肺终会被时间磨成释然，不是原谅谁，而是放过自己。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回头看不过是青春里一场必修课，教会我们爱别人前先学会体面退场。我

总在阴雨天想起某个人，像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却只能把牵挂折进伞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成了穿越岁月才看见的遗憾。其实快乐从不是晴空专属，阴天里的想念也是种温柔。就像歌词里说的，人要学会在阴天里藏好晴朗，有些爱不必说破，留在回忆里发酵，反倒成了往后岁月里偶尔抬头就能想起的暖。毕竟能被惦念的人永远不算真的离开。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雨滴敲打着窗就向你走时没说出口的叹息，曾以为雨的声音是分手的回音，却在无数个潮湿的午后听见藏在雨声里的温柔，是共撑一把伞时的肩膀倾斜，是屋檐下相视而笑的默契。原来雨从不是终结，而是时光的存档。雨还在下，像在说话，说那些没结局的故事，说分开后各自的长大。每一滴坠落都是在提醒，有些陪伴虽短，却足够在岁月里反复温成心头的暖。

情是这般奇妙，在相爱的人面前，我们能肆意展现最真实的模样，毫无保留地释放情绪。那些争吵与相拥，欢笑和泪水，都是爱情的独特触角。我们在爱里学会依赖，也懂得了坚守，深刻地意识到真正的爱一旦出现，任谁都无法替代。它就像黑暗中的暖光，哪怕历经风雨，依然熠熠生辉，让我们坚信爱永恒存在。

岁月宛如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成了属于我们的风景。小时候总盼着长大，觉得日子漫长，可长大后才惊觉时间转瞬即逝。那些一起嬉戏的伙伴，如今也各奔东西，曾经严厉的老师也渐渐有了白发，过去的遗憾如今成了回忆里的叹息。但正因这些失去，才让我们懂得珍惜当下，愿往后余生能握紧身边的温暖与所爱之人。

0: 呼吸第一口气的咽喉，最怕命运小偷。成长路上，恐惧与勇气并存，我们用血肉感知世界的好坏，恋人从挥手到牵手再到放手，那些爱情的片段满是甜蜜与无奈。可即便结局难测，能爱多久想多久，是多久是永久，爱过就不朽，这份对爱的坚信又给人无尽力量。人生是怨与愁的交织，即便终会沦为尘埃，也要在有限时光紧握所爱之人的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岁月在魔术三四五六，第六天以后人们开始存在宇宙。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黄三泰，二圣陈斗虎。这次陈斗虎败得可惨了，那周围人多呀。再说未动手之前，他和黄老义士打赌，说谁输了把姓输没了。这回好，他叫陈斗虎，连这姓都不能报了。那么上一次在九尾坡比武输的是外号，这次输的是姓。可就在此时，擂台下边人丛当中有一个老道，是面带冷笑，心想：黄三泰，贫道我要上台，你未必是我的对手。那么说这老道是谁呢？他正是陈斗虎的亲师叔太平道长。前文书咱们曾经介绍过他几句。太平道长这个老人是非常善良，要不怎么有这么个法号呢？太平道，武功那么高，一生几乎没伤过人，性体非常温和，江湖上口碑极好，谁要说起他来都得挑大拇指。可是不管这老道怎么善良怎么好，他一听说自己的徒侄陈斗虎

让黄三太给战败了，他还是感觉有点窝囊。他焦土之一年沟，希望这一次能得胜。他暗中跟来了，一看图纸在最关键的一招上又败北了。他就想，看了黄三太是了解了我们的功法，不然的话他不能够料敌之先，把招用的那么妙啊。就贫道我要不知道这招功法，我也得吃亏。那是我们小瞧的黄三太。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黄三太胜了就是胜了。难道说我老道真能蹦到台上去和黄三太一战吗？我是比黄三太高一辈的人，我和他师父圣婴圣子川平身份。看来要想争这口气，陈豆虎还得好好学功夫，把功夫练精了，三会黄三太，战胜他，把脸找回来。你看人老道这个想法，这就叫君子度其志。这时台上的黄老义士俯身把陈豆虎的双钩捡起来了，向前一递，陈豆虎的没脸接，恨不得一头撞死在这。刚才东看台上以关太为首的那伙人给他拍巴掌鼓掌喊好，那手都鼓肿了。现在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都没词儿了，四下百姓都嘘这陈豆虎，而给黄三太喊好。陈豆虎一琢磨，你说我怎么下这个台？我要知道这样，我再苦练一年找他呀！我，哎，他没法接这钩。就在这时，台下有人说话：“豆虎，把钩收起来，还不下台随师叔走？”哗！台下的太平道长一说话，两边这些练武术的可都瞧清楚了，谁？这老道谁？有人见过他呀？这不是老仙长太平道吗？太平道长少说也得有70多岁，鹤发童颜，头发胡子都白了，但是脸儿红扑扑的，像小孩脸似的，这修炼的好，穿着一身青道袍，腰中系着绦子，青色中衣，水袜云履，在背后斜插着棕尾拂尘，肋下是也没带刀也没带剑，那意思不与绿林人相争，不带那些东西。可人的名树的影，这老道一出现，关南吉赶紧从看台上就跳下来，老前辈是您吗？在下关南吉，遇您有礼。关太太一下来，他手下那些镖师们嗖嗖嗖全都蹦下来。二岛主古怪神磊张道明是藏在人丛当中，也往这边观看，心想过去只是听说这个老道的大名，今日才得见尊严。这老道相貌不俗啊，看来他得替他徒侄挡挡横，会斗会斗黄三太了。这时候陈豆虎接钩下来，给师叔跪下来，眼泪围眼圈一绕，躺下来：师叔，我给你丢人了，起来吧。关镖师，诸位，师父不明，弟子拙，这都是我们当老辈儿的没教明白，豆虎才败了，还得说人家黄镖师功夫好，我们心服口服。豆虎啊，随师叔走。关太一看，老人家，我知道您的庙宇在直隶呢，您千里迢迢来到了江苏地面，怎么让您就这么走了呢？您请到看台。本以为老道得上擂台打，没想到人说要走，这就赶紧往看台请。老道摇摇头：不打扰了，以后路过我的庙宇，到庙中做客。豆虎啊，咱们走吧。哎，
陈豆虎低着头随着

之书，分开人群。他们也不往城里进，直接取路，要够奔直隶。黄三太在台上开始是愣怔着，他想这老道或许要上台跟我动手，不知道这太平道长功夫到底有多么高，我是否能够取胜，我胜了怎么样，我败了如何。他正在考虑着，一看老道领着陈豆虎走了。那说虽然自己胜过陈豆虎了，但陈豆虎要是败北而不走，投奔了人家棺材那面，甚至以后上万花岛，那才是自己的心病呢。你看人老道不但不上台比武，还把陈豆虎给领走，这就叫道德深弱。忽然间老义士想起一事，他赶紧跳下擂台，分开人群往前便追，追出去百十来步远才追上这爷儿俩。老前辈请留步，前辈留步。哦，太平道长站那儿呢，回头一看是黄三太。哦，黄老镖师，不知您有何贵干，前辈。虽说咱们爷们过去没有什么交往，可是我早就听我师父他老在世的时候提您和您的师哥窦老前辈的大名，今日能够相见是晚辈三生之幸，老人家在上，请受黄三太一拜。说着话一撩衣襟往前就跪，这出于敬重。老道赶紧俯身把他拉起来了。哎呀，黄镖师，我怎敢接你这一个礼呀、啊、快平身平身。一看黄三太这样，老道心里边刚才做的那点劲儿就差不少了，心想黄三太不怪说成名于世，不但是武功高，这个人不骄不横，这绿林道上太难得了。有多少人只要胜一招，露过一次脸，就飞扬跋扈四处炫耀，可是黄三太不误、啊、看来那位圣先生圣婴是教徒有方，回头再看看自己这图纸，我的图纸哪一点都好，就是性体呀、啊、太暴躁，他耽误大事。黄三太伸手从怀里边把那10000两银票拿出来递给陈豆虎。陈寨主，这10000两银子是你借给我的，虽说你说给我了不要了，但是我当时说的明白，属于借，您必须得收下，你要不收下的话，这银子我还不能花，老在我怀里放着，万一以后要丢失了，这不白瞎了吗？请您收下吧。陈豆虎看一看，我说话也算数，我说给你就是给你，这银子已经不是我的了，如果说你也不想要的话，那么就撕它。太平道长知道指标借银这个事儿，心想这10000两银子也不在少数啊，如果说图纸真要是接收回来，自己也不阻止，说不要，那这也是图纸的义气，说给你就给你了，咱们不食言。他在旁边是含笑不语。黄三太手中托着

0: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两湖总镖头关南吉率领一些镖师追上了太平道人，他是一见太平道那头便拜，老道赶紧俯身把他搀起来。哎呀，关施主，你何必如此大礼，来，快快快，都请坐。陈斗虎在旁边一看这些乡师们，他感觉到啊，这脸上无光，因为刚刚在擂台上败给了黄三太，无颜见人呢。老道瞧瞧关南吉，施主，你们这些镖师来到此处是要给我送行，还是另有贵干呢？老前辈，我关某人来到此地是有事相求。哦，那别客气了，直言来讲吧。是，其实说来我也不好开口，这次结义会我们想废去黄三太这总镖头之职，可是思来想去，黄三太名望还是不低，武功还很高，尤其是他的师父圣三爷，那名头太大太好了，使我们这些晚辈十分敬佩。一想到人家圣三爷在世的时候给我们这些镖行打下了天下，我们有这碗饭，那么人家徒弟黄三太继师父之职，

能够当十三省总镖头，我们不应该跟人抢那个位置。但是我的结义会已经召开了，和黄三太已经动上手了。我就这么说，说这会解散吧，这虎头蛇尾。说着不好听，黄三太也不一定同意。为了我们两边能够和气相处，少伤人，别死人，这才来拜请您老前辈能给我们主持喝一碗结义酒，我们言归于好。老道一听，无良佛，善哉善哉。太平道长听了他这一番话，听得很舒心，心想关南吉不怪在江湖上名头也很大，乃是两湖湖南和湖北这两省的总镖头，办事知进知退。你别看我图之陈豆虎败给了黄三太，但是我可不希望黄三太和关南吉他们比武哪门伤着。可是我是个方外之人，出家老道，也不好掺和他们镖行之内的事，我这才能一走了之。但是真要是能够和好的话，我当个和事佬，一手托两家，那是再好不过了。老道捻然一笑，关施主，你让我去给你们主持喝结义酒，我非常高兴。不过贫道我有个提议，这个结义酒三个字是否能改一改？前辈，您说一说，那改成什么字，叫什么名，我们听您的。因为官师如你，镖局就叫结义镖局，这次擂台还叫结义会，你的外号还叫结义老人。我想黄三太恐怕是会挑你的理啊，就说呢，你这是标榜自己的。如果说这个酒再叫结义酒，黄三太心里边有想法，他不痛快不前来喝这酒，你说我老道给你们主持不也白主持了？既然你们两家要合在一起了，还像过去是那么和睦相处，就把它叫做平安酒。平安平安，走镖的就希望平安嘛，你们十三省镖行都平安，我老道心里边也就安了，您看行不？哎呦，前辈，得说您呐心地善良，看事深远，就按您所说，这个酒就叫平安酒。反正这么讲吧，太平道长说什么，关南吉是答应什么。这姓关的就是拿好了一个心思，把你老道请回去，以你来蒙骗黄三太，好把姓黄的要死，要死他我们就大功告成了。太平道长要随着他们这些人回通州，陈豆虎一看，师叔，我不回去了，我想到山东去见我师父。太平道了解图之现在的心情，回去干什么去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什么好啊？好吧，你回山东见了你师父，代我问候，这面我把事儿办完了，我也到山东去见师哥。好，太平道长是当天随这些人骑快马又回到通州。太平道这一到镖局子，镖局上下百十来号人对他是前呼后拥。可是老道可不清楚，在旁边一个小屋之内就暗藏着万花岛的几个岛主。张道明一听把太平道长已经请来了，他这个心里边有一些矛盾，又是高兴有点堵挺慌，说这是为什么呢？他高兴的是太平道一来黄三太是必定上当，上当则身亡，说堵挺慌的是自己虽是万花岛的岛主，
但是从

心里边佩服黄三胎这个人。再说自己还相中过黄三胎的儿子黄天霸，我女儿叫张玉颖，和黄天霸那是年貌相合。我那一次跟天霸见面了，我用兵刃把他逼住，我跟他提亲事，可这小子那个骨头贼硬，骂我上有贼祖贼父，下有贼子贼孙，说我女儿是贼女，但是我没舍得杀他，我把他给放了。要如果我张道明不是万华岛的岛主，要追随大岛主林天鹤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黄三太，黄三太，我怎么能够要暗下毒手把你毒死？没办法呀，现在只能行此下策。西门玉就在他旁边坐着，西门玉想，黄三太根本就不能上这当，我都给送完信了，你们这阴谋会被人当场揭穿。天黑以后，关南吉命自己的弟子双刀刘德亮带着一封书信到州衙门交给了黄三太。黄三太打开一看，和解的书信，上面写的很清楚，先是赔礼，说这次结义会啊摆错了，现在要两边和好，特请太平道长为咱们主持平安酒。黄三太把这封书信给大家传阅，然后又到后边跟大人彭彭商量。彭大人一听双眉一皱，老医师，依在下之见，这件事情有破绽。黄三太一听，大人您说说破绽在哪里？关南吉没有上台和你比武，按咱们所料，关南吉乃是万花岛主使出来的，万花岛本身有那么大的势力，这次结义会他们刚刚拜了一个陈豆腐，怎么就能够急流勇退要跟你和解，还推你为十三省总镖头，恐怕这其中有诈，你不能不防。大人您所料我看有道理，不过太平道长主持这个平安酒，让我们到一块见见面，我看我见机行事吧。如果说对方是真有诚意要两边和，这是镖行之幸，武林之幸，那么大人呢你也就少了一宗心事。如果说他们是另有诡计，我黄三太也不能容得了他们。既然老义士您这么想，我就放心了。黄三太就写了一封回书，明日早晨是准时赶到结义镖局相见。刘德亮回来了，把书信一递，关南吉看着是心花怒放，嘿，黄三太，纵使你是老江湖，这回你也栽我手了。关南吉陪着太平道一聊，聊到半夜老道才休息。老道感觉到关南吉这人也很好，看来我给他们做和事佬我做对了。第二天清晨，黄三太等众侠一人是吃罢早饭，穿戴整齐，各带兵刃，他们离开了州衙门。李七侯还是在府上保护着大人。黄三太他们这些人是刚来到结义镖局附近，关南吉从里边就迎出来了。哎呀，黄总镖师，黄总镖师，在下这厢遇您有礼了。黄三太他们这些朋友听着呀，心里都很高兴。关南吉这话说得很畅快，也没叫老义士，也没叫黄三爷，而是叫黄总镖师，就是说已经又承认黄三太为总镖头了。老兄，昨天我接到你的书信，恨不得立刻就过来拜望，我这厢与你有礼。哎呀，别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

进到院落里边一看，和里边张灯结彩，布置的跟过年一样，那地扫的一个草刺都没有。再看，就见院落当中摆了一个长条桌案，上边有香炉，香已经点上了，香烟缭绕，有酒杯，有酒壶，书中暗表，准备给黄三太喝酒的那个酒碗，昨天夜间拿烈毒泡了一夜，那个碗把毒都吃进去了，只要一倒进去酒，那酒就成了烈毒之酒，喝进一口七窍出血。但这事儿黄三他们这些人是一点都不得知。三个碗在那摆着，太平道在旁边坐着，黄三太赶紧过来施礼，前辈，弟子以为昨日一别，何年何月再相见不一定了，没成想今日又得相见，真是幸甚，弟子与您有礼了。黄表示，我很高兴和你再能相会啊，我想以后斗虎他跟你见面，你们就会成为好弟兄了，托您的吉言，我们一定会成为弟兄的。官台官丹吉说了几句面子话，然后跟四周这些剑侠讲，推举黄三太还未总镖头，他当众这么一说，他手下那十来个大镖师，有高兴的，有不痛快的。高兴的人呢，一看黄三太这人也挺好，人家当总镖头也不影响我们走镖做买卖，万一别人当了总镖头要变了样，对我们还不利呢。那么说不满的呢，心想我们跟官太跑了这么长时间，要挤兑的黄三太，如果没挤兑得了他还当总镖头，以后不得给我们小鞋穿吗？这些人都瞧着关南吉，最后一琢磨，反正你呀是我们头，这事是你挑起来的，你都觉得打不起了，那我们就得随着你吧。哎呀，黄总镖师、黄老兄、黄三爷、黄三哥，请你多多担待。这时候太平道长把酒壶就拿起来了，黄镖师、关镖师，你们二位瞧得起我，我一手托两家，我给你们倒上平安酒，望你们喝下这酒是岁岁平安。说着话，他都蹲蹲蹲蹲蹲，先给黄三太这个毒药碗倒满了酒，又给官太倒满了酒，然后把自己这碗也斟满了。他双手端起来，这黄三太和关南吉也都把碗端起来，在旁边那个屋中，二岛主张德明往外边摇了一眼，然后把头又扭回去了，心想世上就要少一位英雄了。西门玉在旁边往外一看，嗯，黄三太怎么能喝这酒呢？我已经给他们送信了，这酒不能喝呀，酒有毒啊，我写了个条说如饮结义酒中毒身必亡。哦，大概是老义士已经吃了解毒药了，反正他得有把握，他没把握他可不敢喝，这我不必担心。西门玉他想的呀，他又慢慢的坐稳当了。这时候的官太两只老眼是逼视着黄三太，心想你喝吧，你可得快喝呀，一饮而尽，就地甭动，你就得倒这儿。屋里边那些高人呼啦朝往外一闯，什么杨祥武、张茂龙，你所有这些人都休想出来镖局，把你们都杀在这儿，回头来我们就闯到州衙门，把蓬蓬脑袋拎来。太平道长先把自己这一

碗酒干了。关南吉也等不及了，他把自己这碗咕嘟咕嘟咕嘟是一口气就喝了大半碗。他一边喝着拿眼角余光聊着老义士。黄三太一看太平道长把酒都喝了，对方也都开始喝上了，他双手擎着碗往嘴边一递，突然

慢地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一看，是在对方那个剑侠人丛当中挤出来了一个小孩，11、12岁，梳着个小辫儿，穿着一身青衣，那个孩儿小挺精神，背后还掰一把小刀。这孩子不是别人，乃是青州总镖头翻云手马超兴的弟子，也是马超兴的干儿子，叫马春芳，小名叫方子。前文书咱讲过，马超兴就指使这孩子装扮一个小要饭的，黄三太挺可怜他，一见面也特喜欢，就收他为干儿子，还给他起个名叫黄天彪。哪成想这孩子藏在三太的身边是要行刺的，可是当时没得了手，让黄三太他们识破了，最后知道了这个孩子他父亲是马凌云。孩子误会了，以为黄三太把他爹给害了，这才要害黄三太。当时老义士跟他解释一番，说你母亲不还在世吗？你母亲知道一些内幕，我和你爹是朋友，我们俩关系还特别亲近，如果说你要真想知道真伪，你回青州问问你母亲。这是前边发生过的事情。这个孩子在那次事情发生以后，他回来就见他师父，也是干老马超兴，说想他娘了，想回青州看看。马超兴也没想到这孩儿小鬼大，他是回去要跟他娘打听打听去，说那你一个人能回去吗？你要不能回去的话，我给你派个探子手。孩子说不用，你给我一匹马就行。这孩子就回到山东青州了，见着他的娘，一说自己要杀黄三太，让黄三太抓住了，把自己给放了。但是黄三太说了，跟我爹有交情，到底怎么回事，娘你跟我说说。他娘哭了，他娘说，孩儿啊，你爹死的时候你才5岁啊，咱们家家贫如洗，你跑到你师父马超兴那儿去求帮，你师父给为娘50两银子，我把你爹给下葬。那这说来你师父就是你的恩人，可是我后来知道你师父这个人挺好强，他内心里和黄三太他们都不睦，说同行是冤家嘛，就是这么回事。可是孩儿你还小啊，有关黄三太和你爹的那些交往我就不能跟你多说了，想等你大了我再慢慢跟你唠。可为娘我知道黄三太对你爹不错呀，你爹生前跟我讲过，因为他酗酒过度，镖行里边一些人呢对他不满，他看着那些镖师们烫的手也来气，他老跟人干仗，耽误人家永盛镖局的买卖。就这样黄三太跟你爹唠，说兄弟啊，你回家吧，我给你100两银子安家费，什么时候你祭酒了，你给三哥我送个信，我亲自到你家再把你接回来。可是你爹这人不争气，就舍不了那个酒壶，酗酒成疾，卧床不起，最后死了。这不怨人家黄三太，这怨你爹。我就想孩儿你要长大了得跟人家黄三太好好交往，黄三太也不会把你当外人。一说这话，小孩方子哭了。这小孩可是个神童，他虽然岁数不大，才12岁，但是他那脑子有的大人都赶不上。他是马上骑快马回来，听说结义会擂台已经打起来了，你看他回来没人注意他。几个岛主暗中合计，怎么要在这个结义酒里边下毒把黄三太药死，别的镖师不知道，可是这孩子可听着，他吓得也没了主意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不能让老人家中毒，不过老人家不能上他们当，根本就不能来呀。

你看这孩子他没有猜测到，黄三太来了，现在就要喝着酒，他忍不住了，这才窜出人群喊了这么一嗓子，酒内有毒。黄三太一看他就知道孩子说的是真话。老易是这个人呢，他特别的这个讲感情，他就认为自我第一眼看着这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爷俩有缘，我收他为义父，我把他当成我的儿子，这个孩子现在出头他肯定是说的真情。他冲方子一摆手，孩儿啊过来，哎，你怎么知道这酒里有毒？我偷着听到的，他那碗呢泡了毒了，泡一夜了，不信你看看。说着方子把这碗拿过来往地心一摔，啊噗，起火了。黄三太一看，好，这毒劲儿可相当大，不然不能落地起火呀。太平道长一瞧，残眉往起就蹦了十几蹦，无量佛，关南极，你害我不浅，这才引出要二百结义会。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说起对一个人最高级的称赞，松弛感可能是其中之一。这个词来自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一个场景。一位女士带全家人出门旅游，遇到孩子证件过期、行李需要重新托运等突发状况，围观者猜测他们一定会很暴躁，但是没想到一家人没有发生冲突争吵，而是从容地重新安排，轻松平常地解决了一件外人看起来非常麻烦的事情。帖子发出之后引发讨论，网友纷纷感慨，原来世界上真有这么松弛的家庭。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松弛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松弛感是如何养成的？所谓松弛感并不是心大懒惰，更多的是指在繁琐忙乱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秩序。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心理系教授汤永龙表示，很多人已经丢失这种状态很久了。松弛感和社会上充斥的焦躁、不安、紧张的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种放松自如、安静平和的状态似乎离人们越来越远。从神经理论来看，松弛感是一种复测迷走神经活跃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个体感到安全并与他人产生连结感，体验到希望、灵活等积极的感受。在

快节奏的现实生活当中，成年人每天忙碌不已，繁忙的加班，琐碎的生活，让人难以松弛，每天神经紧绷，甚至一触即跳。不少人认为，松弛感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状态，有钱有闲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其实，松弛更多是一种内在的品质。乐观稳定的情绪状态可能是松弛感的必备要素。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类人有很高的含容力，即使外界没有按照预期发展，也能够从容应对。这些品质和能力并不完全来自物质自信，大多数人可以试着成为这样的人。首先提醒自己慢下来，面对外界的语言攻击、突发事件、不符合预期的结果的时候，不要着急反应甚至反抗，时刻提醒自己慢下来，尤其不要冲动行事。其次，要积极看待挑战，处变不惊的能力是训练出来的，处理困难的次数多了，多从积极的角度总结经验，以后应对起来那就游刃有余了。另外，合理规划生活，漠不关心、无上进心不是真正的从容。提前做准备、做规划，有人生掌控感的人更容易松弛下来。尽量不要被生活工作追着走，减少一些不得不，多一些有备无患。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心理学家给出的答案是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无法不生气紧张，真正的情绪管理不是随意发泄，也不是一忍再忍，而是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出口。焦虑源于对控制感的丧失，如果生活总是无序，情绪就会反反复复。有焦虑倾向的人要养成规律的工作生活作息习惯，有效管理时间，让自己更加井井有条、从容不迫。感到悲伤痛苦的时候，不要憋在心底，要哭出来，大哭一场有助释放悲伤情绪。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也是心理健康的良药。一旦感觉到自己的愤怒在冒头，最好借机离开一下，让自己先放松冷静下来。生气后要向对方明确表达内心想法和需求，尽量避免用批评和指责的语气。有些愤怒是难以当场表达和发泄的，平时积累的怒气和压力要定时去清空。对害怕和别人打交道的人来说，关键在于勇敢地走出封闭的状态，多与亲友通电话或见面，交流生活或情绪，积极参加行业交流或者做公益活动，也能够增强社交，去获得充实感。不少人追求网红的生活方式，结果是让松弛感变成了焦虑感。实际上，松弛感的底层逻辑是不匮乏，即一个人能承担得起负面事件的代价。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那一家人，要承担得起行李未托运所带来的时间和经济损失，这是他们能够心平气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条件。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和网络虚拟空间里，松弛感的流行很容易引起效仿。有些人为了迎合潮流，构建自我的对外形象，在网络上刻意表演松弛的姿态，反而压制了本可以释放出来的负面情绪，甚至萌生哪哪都不如别人的焦虑想法。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抗压能力、掌握的资源各不相同，松弛感的尺度也会不同，因此完全没必要刻意追求松弛感。对于一些人而言，松弛感可能只是单纯放轻松、放宽心，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只有脚踏实地的一步步达成小目标才会感到舒心。松弛感作为个人内心状态的情绪感知，没有唯一的衡量标准，只要顺应自己、悦纳自己、善待自己，积极调整好前进过程当中的状态和节奏，让内心得到真正的舒适，就可以称之为松弛感。也许不刻意追求松弛感，就是最好的松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可能没听过经前期综合征，但是你一定感受过它的存在。它不是月经，但每个月依然会准时到访，头痛、胸痛、小肚子痛、便秘、水肿、长痘痘、喜怒无常、焦虑、抑郁，一点小事儿就能够掉眼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们就一起来关注如何缓解和治疗经前期综合症。发表在医学期刊《妇女心理健康档案》上的一项研究提示，超80%女性都经历过经前期综合症。月经来临前，身体到底经历了什么？经前期综合症是一种在月经前1到2周开始出现的，以情感、行为和躯体障碍为特征的综合症，它会逐渐加重。月经来潮前最后2到3天最严重，来潮后症状自然消失，并且它的实际发生率可能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纳入了140个国家近24万18到55岁的女性作为调查对象，结果发现女性经前感到心情差的问题全球普遍存在，超80%女性遭遇过经前综合症，表现出一系列生理心理的问题，其中85%的研究对象食欲增加，64%情绪一波动感到焦虑，57%为疲劳所困，还有胸部胀痛、体重增加、水肿、腹泻和头痛等等。近30%人报告他们在每个月经周期都会出现经前综合症的症状，34%的人表示偶尔会遇到经期身心的问题。这不仅会影响女性的生活，也会间接带来人际沟通障碍、工作效率降低，甚至引发家庭职场的不和谐。社会各层面不应该忽视女性在经期的负面感受，应该提供更多的理解、帮助和关爱。对于症状较严重的，要提供可及的干预措施。经前期综合症的病因尚无定论，但可能与精神社会因素、卵巢激素失调、神经递质异常有关。女性的一生当中，性激素的变化比男性要大，每个月都会出现周期性变化。得了经前期综合症，身体会发生哪些改变呢？躯体症状包括头痛、背痛、乳房胀痛、腹部胀满、便秘、肢体水肿、体重增加、运动协调功能减退。精神症状包括易怒、焦虑、抑郁、情绪不稳定、疲乏，以及饮食、睡眠、性欲改变，而易怒是其中的主要症状。另外还有行为改变，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低、记忆力减退、神经质、易激动等等。周期性反复出现为其临床的表现特点。临床诊断时一般考虑3个因素：经前期综合症的症状、黄体晚期持续反复发生、对日常工作、学习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表明有一些微量营养素，比如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维生素 D、钙和镁等矿物质在月经周期当中也存在周期性波动，适量摄入有助缓解经前综合症。建议女性经前在饮食上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避免高脂高盐，避免高脂肪和高盐饮食，盐会促进经前期的水分潴留，可能让头痛、腹胀、皮肤浮肿、敏感等情况恶化。有研究发现，盐摄入量降到每天3克，可以帮助缓解腹胀和乳房压痛。第二，适当吃全谷物和杂豆。相较精白米面，全谷物镁、锌、锰、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等微量营养素较高，而这些营养素对缓解经前症状是有效果的。主食当中还可以引入一部分的淀粉豆类，如红豆、绿豆等等。豆类中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以及镁等营养素的含量也很丰富。第三，吃够蔬菜水果。有调查研究表明，无经前综合症的受访者乳制品和水果蔬菜的平均消费量显著高于有经前综合症的受访者。蔬菜水果中含有多种微量营养素，比如深绿色叶菜当中含有丰富的叶酸、维生素 K、 较多的镁和钙，水果中含有较多的钾和维生素 C。 第四，每天吃乳制品。乳制品是膳食中钙的优质来源，不仅含量较高，利用率也是高于其他食物，并且可以提供部分维生素 D 和多种 B 族维生素。第五，足量饮水。腹胀是经前综合症的常见症状，喝足够的水有助促

性排泄，可能会减少金钱综合症的腹胀。建议每天至少喝八杯水，约1700毫升。第六，限制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因可能会加剧金钱综合症的症状，如易怒、紧张和头痛，也可能加剧乳房的压痛。含咖啡因的饮品主要有咖啡、浓茶等等。冥想作为一种被证实有效的放松方式，可以帮助女性从繁重的日常事务当中抽身出来，舒缓心情，关注自身的感受。经历金钱综合症的时候，锻炼的积极性会降低，此时可以做缓和的运动来减压，如瑜伽、慢跑等等，还能够促进体内快乐激素的分泌。对于女性经期，还有谣言说姨妈时热量消耗是平时的两倍，此时吃高热量的东西不会长胖。虽然确实有研究表明，在月经周期中的黄体期，由于体内孕激素升高，可能会导致女性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吸收功能下降，但吸收功能下降并不代表人体就不吸收热量了呀。经期时的基础代谢和平时是没什么区别的，并不会比平时消耗更多的热量。胡吃海塞、暴饮暴食、进食过多热量依然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该胖还是得胖。大部分女性痛经的原因是原发性痛经，是一种叫前列腺素的激素导致的。这里讲一个热知识，女性没有前列腺，但是有前列腺素，就是这个家伙在你的身体里作威作福，让你痛不欲生。听到直男的多喝热水，先别急着罚跪，虽然这句万金油很敷衍，但确实是一种有效缓解经痛的手段。喝热水可以能够舒张血管，促进血液流动，用热水袋热敷也能够放松过度紧张的子宫平滑肌，稍稍缓解一部分疼痛。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以为红糖水能够缓解痛经，而且还能起到补铁补血的作用。红糖只是没有经过提纯和过滤杂质的蔗糖，红糖水本质上它就是一杯糖水，能量满满，罪恶满满。喝红糖水除了让你长胖之外，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功效。如果觉得它有那么一丢丢的效果，那大概是热腾腾的水起了效果。既然喝热水跟喝红糖水效果一样，为什么还要选择让自己爆痘、长胖、血糖爆炸的糖水呢？一杯下肚，肥白减了，抗糖丸白吃了。为了健康着想，还是选择物美价廉的热水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松弛感的获得以及如何缓解经前期综合征这两个话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人们常说呀，少年夫妻是老来伴儿。在河南洛阳有这么老两口，名叫关正南的老爷子今年70岁了，每天呢他都拉着老伴儿到周王城广场娱乐健身。不仅如此，关大爷还穿上孙大圣的行头，耍耍金箍棒，逗老伴儿啊开心一笑。原来啊，关大爷的爱人在28年前做过一次大手术。几十年来，关大爷对老伴儿是悉心照料，为了让老伴儿活得更开心，2年前啊，他添置了一套孙悟空的行头，每天呢在周王城广场表演给老伴儿看。医生说，关大爷的老伴儿李淑凤女士，她的生命能够延续这么多年已经是奇迹了。但是关大爷说呢，我要让老伴儿再活30年。2018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时间呢是3点多钟，天气是又闷又热。关正南大爷换上一身孙悟空的行头，特别是那顶孙悟空的头套，橡胶加皮毛的材质，箍在头上没多久啊，关大爷就已经是汗流如注了。关大爷让身旁管音响的大爷播放出《西游记》的片头音乐，他自己呢，拿着金箍棒在围观的人群面前先耍了这么一遍，然后在第二遍音乐声中走到了老伴儿的身边，又特意为老伴儿演了一遍。表演当中他还不时地拉了老伴儿的手。这个时候关大爷的老伴儿那僵硬的脸上啊，就露出了一丝微微的笑容。关大爷老伴儿李淑凤啊，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28年前曾经动过一次大手术。2016年，关大爷的老伴儿又动了一次脑部的大手术，老伴儿是第二次从危险病

边缘逃离。也就是在这一年，他花了300块钱在老城八角楼东大街买了一套孙悟空的行头，一面逗自己的老婆开心，一面呢也表演给大家看。关大爷祖籍啊在信阳潢川县，在部队服役的7年时间呢，从事文艺宣传工作，他是会唱会跳。而且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艺术才能50年后会成为取悦老伴儿的法宝。关大爷的家呀，在洛阳风动工具厂家属院，一栋1980年建成的小楼的2层，面积呢是63平米，室内设计装修显得呀很陈旧很简单，但是呢又极其的整洁。阳台上晾晒着衣服，每件之间的空隙都是异常的均匀，很有军人的作风。关大爷说，老伴儿每天的衣食住行都由他来负责，老婆子只能吃我做的饭，其他人做的都不合他的口味。年轻的时候，关大爷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1971年他从部队复员来到了洛阳，先是在轴承厂工作，之后呢又调到了老伴的单位风动工具厂。他在厂里啊从事的是销售工作，出差那就成了家常便饭了。谈到老关的工作呀，不太多言多语的老伴说啊，即使在自己已经做过大手术的时候，关大爷为了把风动设备卖到三峡工程，依然在湖北那儿待了6年呢。2006年，关大爷60岁正式退休了，这才安安稳稳的在家照顾起了老伴儿。关大爷说，现在自己退休金每个月有3000多，老伴儿的退休金呢也有2000多，两个人加一块儿，每个月这5000多块钱其实啊是花不完的。他又说，年轻的时候自己做销售工作，挣钱呢相对比较多，所以经常有同事啊、战友啊、老乡啊找他借钱。他借出去的钱呢往往不会主动问对方要，会等到对方有钱的时候主动还回来。目前关大爷手上啊还有好多张10年以上的借条呢，加在一起啊能有30多万呢。而一起在周王城广场跳舞的张伟女士也表示说，关大爷这个人呐，哎呦，人缘太好了。关大爷退休以后啊，常常拉着老伴儿在洛浦公园和周王城广场这一带活动，他就发现许多的老人呢，自发地组织起来唱啊跳啊，于是呢他萌发了一个捡起自己文艺特长的念头。关大爷组织了一帮老人，大家一起添置了音响和乐器，又买了服装，组成了乐队和广场舞队。关大爷向大家分享自己对专业的音乐和表演的知识，指导大家如何表演。这些年来啊，关大爷会将当下的许多新闻和故事创作成朗朗上口的山东快书说给大家听，内容呢是常说常新，这不仅让老伴儿非常开心，也让周围的朋友们呢都获得了快乐。张女士告诉记者说，人到了这个年纪啊，那快乐是最重要的，照顾好了老伴儿，减轻了子女的压力，您说呢？在周王城广场啊，记者体会到少年夫妻老来伴儿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在这个广场上，用轮椅推着老伴儿出来散步的情形啊很常见，只有他们才有充裕的时间和耐心去陪伴着对方。老人们呢想得很明白，只有自己快乐地活着，没病没灾的，子女们呢才能够活得更轻松一些，因为他们很清楚，现在的年轻人呢，生活可真不容易啊，压力是真大，自己呢，不想再给他们添麻烦了。咱们说过了河南洛阳周王城广场上的关大爷老两口和老伙伴们的休闲生活，接下来呢，咱们听首歌，
节目的下半时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很多老年朋友在退休以后啊，由于没有了工作压力，一下子变得清闲起来了，空余时间呢也多了，这就为进行健身运动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那么接下来呢，云生给大家分享七个抗衰老的练习。这些练习啊，不仅能让老年朋友们是身轻体健，而且呢还能避免受伤，感觉啊自己更年轻了。具体怎么做呢？让云生来慢慢跟您说。首先呢，跟大家推荐的是适当的跳跃运动。很多老人呢惧怕做跳跃运动，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动作呀会伤害到自己的膝盖和臀部。那么其实呢，老年人是需要做一些适度的跳跃动作的，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冲击力啊来增强骨密度。这样并不意味着说他们必须得跟年轻人似的，哎呦，跳得多高，跳得多远，这对老年人来说那就太过难为了。那咱们怎么做呢？只要您能够迈出有力的步伐，用踩死臭虫的力量就足以了。另外呢，还可以进行健步蹲啊、高抬腿啊和跳绳等等锻炼。当然了，要根据自身的身体条件来选择锻炼的方式。然后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力量训练能够改变老龄化基因。有研究显示啊，仅仅进行了26周的力量锻炼，就能够从基因层面上逆转老龄化的进程。力量训练呢，还能够保持肌肉的重量，因为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人们每10年就会丧失约 2.3 公斤的肌肉，而脂肪呢，在同期内会增加 4.5 公斤。所以啊，为了保持肌肉和脂肪之间的平衡状态，老年人呢，也应该进行适当的力量锻炼。还有啊，健身的时候也要多用脑，活动量越大，大脑的参与程度就会越高，健身效果呢，那也当然就越好了。咱比如说，能够提高老年人反应时间的锻炼，包括打打网球啊，哎，乒乓球啊，羽毛球啊，这些都好。能够提高记忆力的锻炼呢，比如跳跳交谊舞啊，哎，广场舞啊，什么三步啊，四步啊，这些都有好处。再有呢，就是能改变身体方向的锻炼，比如说打打太极拳呐、太极剑呐、太极扇呐，还有什么韵律踏板操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再有一点呢，是间歇式的有氧锻炼效率

更高。尽管美国政府健康指南所推荐的最低运动水平是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但是通过研究发现呢，每周进行240分钟的有氧锻炼对心脏健康更有益处。这是因为有氧运动能够改善线粒体的功能。线粒体呢，它是人体细胞当中能够生成能量的细胞器，它通常啊会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如果老年人觉得每周进行4个小时的有氧锻炼时间过长过重了，可以选择间歇式的锻炼，它呢能够把高强度的锻炼与低强度的恢复休息交替着穿插起来进行。其次啊，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深蹲动作一定要掌握要领。对于老年女性朋友来说，在做深蹲动作的时候，需要把双脚的脚趾略微的向外分开，这样的话呢能够让股骨与髋关节成一线，下蹲的时候让膝盖位于踝关节的上方而不是前移。采用正确的锻炼方法之后呢，膝关节的力量会变得更强壮起来，膝关节疼痛的次数呢也就减少了。那么男性朋友的髋关节结构和女性不同，所以他们在做深蹲动作的时候，脚趾呢是应该朝身体的前方的。除了前面说的这几点呢，专家还建议老年朋友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可以多做一些把双腿和双臂交叉放在身体中线上的锻炼动作。这是因为啊，四肢交叉能够促使两侧的大脑展开积极的对话，增强两个半球之间的神经连接。瑜伽呀普拉提当中啊都有很多的动作是符合这种要求的。最后啊，建议老年朋友们在散步的时候咱们带一个计步器。普通人呢每天只步行2000步，但是运动专家强烈的建议把这个量啊咱们增至10000步，这样对健康才更有益处。研究成果显示啊，仅仅是对步行状态进行跟踪记录，就会让人步行的距离增倍。因此呢，老年人在散步锻炼的时候，咱不妨带一个计步器，不知不觉当中啊，就增加了行走的里程，不断的挑战自己的记录。在节目的最后呢，云生也要提醒各位老年朋友们，运动啊，一定要注意防止意外伤害，比如说跌倒啊，关节扭伤啊。除了身体方面的锻炼呢，咱们还需要进行适当的智力活动，增加富有生气的娱乐，给大脑新的信息刺激，以改善脑部血液供应，推迟大脑的萎缩，做到有劳有逸，劳逸适度，有动有静，动静结合。好了，我是云生，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朝阳市以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良集成种植模式，整建制推进玉米单产提升，让亩亩吨良田不是梦。
2: 我省积极推进校地融合，打通创新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1: 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2: 大棚变影棚，接地气的北归微短剧开机，记者在现场感受本土微短剧的创作热情。
1: 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绿茵换新升级，球员整装待发，开赛在即，记者探班东北超内蒙古赛区。
1: 眼下，辽宁全省春耕生产已过70%，大田春播机械化作业进入关键攻坚高峰期。朝阳市作为我省今年唯一获批全国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今年在全域推广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良集成种植模式，精准实施水肥调控。农户们都说，亩产过吨根本不是梦。在朝阳市建平县黑水镇，记者洪凯明实地采访了小娟家庭农场负责人郭小伟。
3: 这里是朝阳市建平县黑水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当地的玉米春播已经进入到了紧张的冲刺阶段。我们看到一台台的播种机在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整套工序的同时，还顺带铺设下一条黑色的塑料管带，而这也是这片土地去年实现高产的奥秘所在。
4: 去年也是头年实验，我米杆都种还学员实验是挺火的，效果挺火。老师那种应该都是1700斤左右，像这种能吨粮往上，这是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事儿。最高产量是干粮达到2200到2300之间，这有这个技术，我们说这是对老我们收益太大了。
1: 让郭小伟尝到甜头的就是这两年当地推广的玉米密植智能精准调控水肥一体化单产提升技术，利用配备北斗导航系统的农机实现玉米精量播种，在种植过程中同步铺。

0: 设滴灌带，确保后续田间管理精准高效。在这一整套技术体系的加持下，郭小伟今年将种植面积扩大到1000亩。建平县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宁向阳：
1: 辽西这一块它属于山地丘陵地带，坡度一般比较大，咱们适合小型农机作业化。
2: 宽窄行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田间这个通风啊，光照啊，有利于玉米的这个光合作用。
1: 通过咱们这两年开展的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就把咱们这个地里边这个输水管网全都给铺上了，很适合咱们大面积的进行推广这个玉米蛋的提升技术。
0: 要想秋天有个好收成，种子是核心关键。当地不断加大种质资源的示范选育，为单产提升提供优质芯片。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建平分公司负责人王宏伟：
3: 通过这两年的试验示范推广呢，我们一共是推广了4到5个品种，同时对它这个播种质量、播种的深度、对这个整个的农户的种植每一个节点是要做到细心的把握。
0: 大面积提高单产加四粮集成是国家对当前粮食发展方式和机制的重大创新。今年我省在产粮大县实施一县一策，推进整建制单产提升，将精准水肥调控、精准化控、精准病虫害防治、精准机械收获等高产稳产技术普及到户。截至目前，全省春播进展已超过70%，完成种植面积超过3700万亩，进度比去年同期快6.65%。
4: 本台记者吴天宇报道。我省高校院所与地方企业产业园区深度牵手，通过协同攻关、人才共育，加快把高校实验室里的创新成果搬到企业生产一线，助力产业升级。丹东素有坐蚕之乡的美誉，多年来坐蚕丝染色环节产生的工业废水污染问题一直是制约产业绿色发展的堵点。辽东学院纺织服装学院科研团队依托省级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反复调试配方，优化工艺，终于成功攻克天然坐蚕纤维染色污染难题。目前已经累计助力合作企业新增产值3.5亿元，新增利润9000万元。丹东华阳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辛爱辉：
5: 他们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而是真的下沉到企业生产一线，知道我们的技术痛点、生产难点在哪，实实在在跟我们降成本、提效率、增利润。
4: 辽东学院还成功获批辽宁省现代产业学院，携手大连大洋集团、丹东唐人服饰等行业龙头企业，共建时尚工程与数字化设计产业学院，打造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产业升级于一体的校地合作新平台。辽东学院纺织服装学院院长曹继鹏：
6: 我们的人才培养定位非常明确，就是紧扣地方产业人才需求，从原料、纱线到成衣，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
4: 眼下在大连獐子岛海域，由大连海事大学研发的新一代水下机器人海鹰正在进行海参捕捞作业。依托人工智能视觉技术，它单次采捕量可达上百斤，不仅能够抵达潜水员无法触及的深度，还能在恶劣天气下连续作业。目前这项技术已经成功转化给獐子岛集团。大连海发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旭：
7: 今年我们目标呢是把机器人利用自动化的手段放到海里，然后它自主决策到哪个海域哪一块去捕捉海参，然后回来之后呢自动送上来，渔民未来呢坐在家里就可以抓海参。
4: 我省高校科研多点开花，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东北大学青年科创团队灵异科技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多场景用高端金属复合材料技术已经与多家制造企业签订成果转化协议。该技术在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洋工程等领域拥有广阔应用前景。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精准对接辽宁万亿级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建设需求，自主研发的预处理蒸馏、催化交联聚合、减压深拔成套工艺，实现乙烯焦油高值利用率达到98%以上。目前这项成果已经成功落地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河北意向超薄路面工程有限公司等企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刘坚：
8: 聚焦核心技术攻关，依托国家地方联合

0: 群成功入选，标志着我省在智能制造标准化领域的探索与实践获得国家高度认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了解到，四月份辽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4%， 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呈现六涨二降态势，其中黄金饰品价格上涨 58.3%， 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0.28 个百分点，在外餐饮价格上涨 1.6%， 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0.13 个百分点。
0: 近日我省推荐的辽阳市辽阳县太子河区、盘锦市盘山县双台子区、兴隆台区、大洼区六县区入选国家第三批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支持范围，将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9000万元。目前我省已经有三批次共八市入选该试点，共新建充电站107座。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偏南风4到5级为主，白天最高气温朝阳32摄氏度，阜新30摄氏度，丹东19摄氺度，其他地区22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正式上线，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可以预约购票。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都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会在5月中旬开放，请关注官方信息。

0: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
1: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圆圆。那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日，星期三，农历的3月27。接下来的时间，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南风4到5级，阵风是7级，晚上5点左右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4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6到14度，鲅鱼圈26到1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南风6级，阵风是7级，晚上5点左右转5到6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再来播报一下天气的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南风4到5级，阵风是7级，晚上5点左右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4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6到14度，鲅鱼圈26到1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南风6级，阵风是7级，晚上5点左右转5到6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来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三十

0: 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0: 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红颖报道。
1: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2: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2: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3: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响点？好，
5: 漂亮的一脚，一直非常
4: 漂亮。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6: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7: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8: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9: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8: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0: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1: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2: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1: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3: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3: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5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0: 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3: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2: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4: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5: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6: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3: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2: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7: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3: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8: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1: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8: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接下来的时间，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南风4到5级，阵风是7级，晚上5点左右转3到4级。营口城区的气温是24到14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6到14度，白圈26到1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南风6级，阵风是7级，晚上5点左右转5到6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再来播报一下天气的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南风4到5级，阵风是7级，晚上5点左右转3到4级。营口城区的气温是24到14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6到14度，白圈26到13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南风6级，阵风是7级，晚上5点左右转5到6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来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调研我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建设、休渔期渔船管理、渔船木改钢及减船转产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12日，市委书记姚华明调研我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建设、休渔期渔船管理、渔船木改钢和减船转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提升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质量，加快工程进度，严格落实伏季休渔和渔船管控各项规定，加快推进渔船木改钢和减船转产工作，提升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和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在西市区四道沟渔港王德库码头，姚华明实地查看休渔期渔船管控现场，了解渔船归港停靠、船网分离等休渔管控制度落实情况，听取渔船木改钢和减船转产工作等情况汇报。他指出，伏季休渔期是渔船管控的关键期，要坚持依港管船，加强异地转港渔船监管、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严格登船检查等制度，维护海洋伏季休渔良好秩序。要持续推进渔船木改钢和减船转产工作，加快审批和建设施工进度，严把船型设计、建造材料质量关口，加强船东、船长、船员等安全培训，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在营口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现场，姚华明先后前往红海滩、民心河、

0: 边角施工区域，实地查看赤碱棚保育修复种植、滨水护岸建设、芦苇保育修复种植等情况进展，听取项目施工情况汇报。他强调，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是事关长远的生态工程、民生工程，要加快施工进度，提升河道清淤、育苗补种、工程配套质量，保证施工进度和资金拨付进度相匹配，持续提升近岸海域生态功能与景观品质，确保工程经得起历史、人民和实践的检验。姚华明在调研中强调，市直相关部门、有关县市区要扛牢责任，强化协同配合，统筹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渔业安全生产等工作，以扎实成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张立军、王正刚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2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史卫东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牢牢把稳思想之舵，依托阶段性学习成果，持续深化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自觉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大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检视和校正政绩观偏差，在切实解决实际问题中稳步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石卫东强调，要紧密结合人大职能，以实干担当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扎实推进科学立法工作，不断增强人大监督工作实效，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履职作用，夯实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日制度，完善代表议案建议办理机制，持续从严抓好干部队伍自身建设，全面补齐工作短板，以过硬履职成效助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学习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会上还传达了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12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致世界数据组织成立的贺信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关于义务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立足人大职能，持续强化对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围绕筑老食堂建设、社区便民服务、交通出行优化等民生工作，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补齐服务短板，提升服务品质。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组织代表深入服务业一线调研视察，收集民情民意，推动政策落地见效。会议要求深刻把握数据要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作用，将数字赋能深度融入人大工作各环节全链条，要聚焦法定职责重点领域，深入调研论证，加快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方性法规体系，要强化数字赋能， 加快智慧人大建设步伐，全面提升人大工作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吸取近期各地发生的事故教训，守住安全红线，筑牢安全防线。要强化依法监督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做实精准监督，有效监督。会议要求，要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精准研判发展短板，找准突破路径，聚焦优势领域，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要紧盯全市县域经济发展重点任务，强化常态化监督，督促政府破解要素制约，打通发展堵点，优化政务服务，持续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会议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深耕重点领域立法工作，持续提升立法质量与效率。要优化监督方式，强化监督刚性，提升监督实效，推动市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主动融入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布局，持续深化与连云港市对口合作，助力营口全面振兴。
1: 春夏交替，气温攀升，越冬蚊虫进入复苏繁殖高峰期。自今年三月初，我市全面启动公共区域外环境越冬蚊虫集中消杀专项行动以来，市卫健委牵头统筹下沉一线，联动各街道社区协同发力，扎实开展蚊虫滋生地清零整治、全域规范消杀、全民科普宣教等工作。消杀范围覆盖主祠干道、背街小巷、公共点位及居民楼院各个角落，全方位筑牢市民健康防蚊安全屏障。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市内148条街路、6000余口污水井第一轮集中消杀工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4月29号上午9点多，在西市区世纪路沿街作业现场，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专业消杀作业队已全员就位。消杀人员穿戴专业防护装备，手持烟雾机，对沿线连片污水井开展标准化、精细化专项消杀作业。期间，车流平稳运行，作业规范有序。今年，灭蚊防疫保障工程正式被纳入我市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公共区域外环境越冬蚊虫集中消杀作为工程关键环节，严格遵循全域覆盖、靶向施策、分区分时原则，科学规范开展作业，切实做到了不扰民、不扰行、不扰日常生产生活秩序。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消杀大队大队长徐东东：
3: 我们消杀的时间呢，会避过大家出行的高峰期。我们的药品是国标、地毒、环保、高效的。我们分两个消杀队，每天能消杀200余口井。我们第一个循环已经完成，现在开始第二个循环。
2: 消杀攻坚治本，源头清理为先。相较于高频次消杀作业，蚊虫啮生地常态化清零整治是从根源压降蚊虫密度、长效控蚊的核心关键。记者了解到，在公共区域外环境越冬蚊虫集中消杀的同时，全市各街道社区同步启动网格化蚊虫源头治理专项行动。西市区于市街道河北社区周边老旧楼栋集中，绿地空地较多，蚊虫密度相对较高。早在三月末，社区就提前部署，主动启动常态化蚊虫集中消杀工作。竹楼院、竹楼洞、竹点位拉网式排查死角盲区，常态化清理闲置积水容器、楼道堆积杂物、绿化带野生杂草，同步疏通老旧排水堵点，动态更新全域蚊虫啮生地台账，做到排查无盲区、清理无死角、整改全消耗。西市区于市街道河北社区副主任傅友：
4: 我们依托社区网格清理积水与卫生死角，对辖区内污水井沟渠开展错峰消杀，铲除蚊虫滋生源头，同时通过社区微信群、公告栏等多种形式普及防蚊常识，并开通蚊患反馈渠道，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密巡查消杀力度，巩固防控成果，为居民打造健康宜居环境。
2: 西市区于市街道河北社区居民辛秀荣：
5: 现在社区天天清理积水，定期清理杂草消杀，小区的环境干净了很多。我们平时会清理家里的花盆、阳台的积

0: 水，垃圾会打包好再扔到垃圾桶里，物业社区灭蚊消杀的时候我们都会主动配合。
1: 一手抓源头消杀，一手抓环境整治，同步抓实全民科普理念入心。西市区风光社区开展防蚊灭蚊健康科普公益讲座，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控一线专家现场讲解春夏蚊虫滋生规律、家庭低成本防蚊小妙招、老旧小区积水点位重点防控要点、蚊媒传染病早期识别常识，居民认真倾听、举手提问，现场互动交流，氛围融洽热烈。西市区滨海街道风光社区居民洪女士：
2: 社区教的家庭防蚊小方法也简单好用，希望社区能一直把这项工作坚持做下去，保持好现在的环境，让我们在整个夏天都远离蚊虫的困扰，住得更安心。
1: 从专业队伍错峰规范消杀，到社区网格源头清零灭生地，再到专家下沉面对面科普宣讲，我市以蚊虫密度监测、灭生地清理、化学消杀、健康教育四位一体闭环举措，做实做细灭蚊防疫保障工程弥生实事，构建起全域防控、源头治理、全民参与的防护体系。下一步，我市将增设物理防治设施，持续开展蚊虫密度监测、灭蚊防疫科普知识培训、灭生地清理和集中消杀作业，有效利用督导队伍，以常态化巡查压实责任，形成贯穿全年长效管控的防控格局，全力为广大人民群众筑牢健康安居屏障。
3: 5月11号，记者从2026营口坝一圈马拉松赛事组委会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坝马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比赛将于5月31号7时鸣枪起跑，预计总报名人数15500人。截至目前，报名选手中最大年龄76岁，最小年龄18岁。2026营口坝一圈马拉松以一程山海运，万众坝马情为主题，将坝一圈最核心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无缝嵌入赛道，实现一步一景，景随步移，让奔跑成为一场沉浸式的文旅盛宴，展现坝一圈山海之城的城市风貌。为保障此次马拉松顺利进行，组委会成立了综合协调、竞赛管理、媒体宣传、安全应急、交通保障等14个工作组，并统一抽调专职工作人员集中联合办公，靠前指挥，一线督办，确保所有工作任务落实落地，保障坝马安全有序高效举办。下一步，组委会将紧盯赛事全部流程到排工期，确保实现赛事组织零失误、服务保障零缺位、安全运行零风险工作目标，高质量打造精品化、特色化、品牌化马拉松赛事。
4: 本台记者报道，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营口方大医院组织部分护理人员开展指尖上的宋锦慢享手作时光 DIY 体验活动。活动现场，平日穿梭于病房的白衣天使暂别忙碌，大家相互交流创作技巧，从纹样设计到色彩搭配，从精细裁剪到装裱定型，护理人员将工作中锤炼出的细致专注与耐心悉数倾注于这一方方宋锦之中，一幅幅精美的宋锦作品渐次绽放。在慢享手作的过程中，护理人员得以舒缓身心，释放压力，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8: 来吧
7: 来吧
8: 来吧，
0: 来喽，
7: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说起对一个人最高级的称赞，松弛感可能是其中之一。这个词来自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一个场景。一位女士带全家人出门旅游，遇到孩子证件过期，行李需要重新托运等突发状况，围观者猜测他们一定会很暴躁，但是没想到一家人没有发生冲突争吵，而是从容地重新安排，轻松平常地解决了一件外人看起来非常麻烦的事情。帖子发出之后引发讨论，网友纷纷感慨，原来世界上真有这么松弛的家庭。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松弛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松弛感是如何养成的？所谓松弛感并不是心大懒惰，更多的是指在繁琐忙乱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秩序。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心理系教授汤永龙表示，很多人已经丢失这种状态很久了。松弛感和社会上充斥的焦躁、不安、紧张的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种放松自如、安静平和的状态似乎离人们越来越远。从神经理论来看，松弛感是一种复测迷走神经活跃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个体感到安全并与他人产生连结感，体验到希望、灵活等积极的感受。在快节奏的现实生活当中，成年人每天忙碌不已，繁忙的加班、琐碎的生活让人难以松弛，每天神经紧绷，甚至一触即跳。不少人认为松弛感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状态，有钱有闲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其实松弛更多是一种内在的品质，乐观稳定的情绪状态可能是松弛感的必备要素。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类人有很高的含容力，即使外界没有按照预期发展，也能够从容应对。这些品质和能力并不完全来自物质自信，大多数人可以试着成为这样的人。首先提醒自己慢下来，面对外界的语言攻击、突发事件、不符合预期的结果的时候，不要着急反应甚至反抗，时刻提醒自己慢下来，尤其不要冲动行事。其次要积极看待挑战，处变不惊的能力是训练出来的，处理困难的次数多了，多从积极的角度总结经验，以后应对起来那就游刃有余了。另外合理规划生活，漠不关心、无上进心不是真正的从容，提前做准备、做规划，有人生掌控感的人更容易松弛下来。尽量不要被生活工作追着走，减少一些不得不，多一些有备无患。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心理学家给出的答案是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无法不生气、紧张，真正的情绪管理不是随意发泄，也不是一忍再忍，而是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出口。焦虑源于对控制感的丧失，如果生活总是无序，情绪就会反反复复。有焦虑倾向的人要养成规律的工作生活作息习惯，有效管理时间，让自己更加井井有条、从容不迫。感到悲伤痛苦的时候，不要憋在心底，要哭出来，大哭一场有助释放悲伤情绪。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也是心理健康的良药。一旦感觉到自己的愤怒在冒头，最好借机离开一下，让自己先放松冷静下来。生气后要向对方明确表达内心想法和需求，尽量避免用批评和指责的语气。有些愤怒是难以当场表达和发泄的， 平时积累的怒气和压力要定时去清空。对害怕和别人打交道的人来说，关键在于勇敢地走出封闭的状态，多与亲友通电话或见面，交流生活或情绪，积极参加行业交流或者做公益活动，也能够增强社交，去获得充实感。不少人追求网红的生活方式，结果是让松弛感变成了焦虑感。实际上，松弛感的底层逻辑是不匮乏，即一个人能承担得起负面事件的代价。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那一家人，要承担得起行李未托运所带来的时间和经济损失，这是他们能够心平气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条件。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和网络虚拟空间里，松弛感的流行很容易引起效仿。有些人为了迎合潮流，构建自我的对外形象，在网络上刻意表演松弛的姿态，反而压制了本可以释放出来的负面情绪，甚至萌生哪哪都不如别人的焦虑想法。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抗压能力、掌握的资源各不相同，松弛感的尺度也会不同，因此完全没必要刻意追求松弛感。对于一些人而言，松弛感可能只是单纯放轻松、放宽心，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只有脚踏实地的一步步达成小目标才会感到舒心。松弛感作为个人内心状态的情绪感知，没有唯一的衡量标准，只要顺应自己、悦纳自己、善待自己，积极调整好前进过程当中的状态和节奏，让内心得到真正的舒适，就可以称之为松弛感。也许不刻意追求松弛感，就是最好的松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可能没听过经前期综合征，但是你一定感受过它的存在。它不是月经，但每个月依然会准时到访，头痛、胸痛、小肚子痛，便秘、

水肿长痘痘，喜怒无常，焦虑抑郁，一点小事儿就能够掉眼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如何缓解和治疗经前期综合症。发表在医学期刊《妇女心理健康档案》上的一项研究提示，超八成女性都经历过经前期综合症。月经来临前，身体到底经历了什么？经前期综合征是一种在月经前一到两周开始出现的以情感、行为和躯体障碍为特征的综合征，它会逐渐加重，月经来潮前最后两到三天最严重，来潮后症状自然消失，并且它的实际发生率可能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纳入了140个国家近24万18到55岁的女性作为调查对象，结果发现女性经前感到心情差的问题全球普遍存在，超八成女性遭遇过经前综合征，表现出一系列生理心理的问题，其中 85% 的研究对象食欲增加， 64% 情绪一波动感到焦虑， 57% 为疲劳所困，还有胸部胀痛、体重增加、水肿、腹泻和头痛等等。近三成人报告他们在每个月经周期都会出现经前综合征的症状，34%的人表示偶尔会遇到经期身心的问题。这不仅会影响女性的生活，也会间接带来人际沟通障碍、工作效率降低，甚至引发家庭职场的不和谐。社会各层面不应该忽视女性在经期的负面感受，应该提供更多的理解、帮助和关爱，对于症状较严重的要提供可及的干预措施。经前期综合症的病因尚无定论，但可能与精神社会因素、卵巢激素失调、神经递质异常有关。女性的一生当中，性激素的变化比男性要大，每个月都会出现周期性变化。得了经前期综合征，身体会发生哪些改变呢？躯体症状包括头痛、背痛、乳房胀痛、腹部胀满、便秘、肢体水肿、体重增加、运动协调功能减退。精神症状包括易怒、焦虑、抑郁、情绪不稳定、疲乏，以及饮食、睡眠、性欲改变，而易怒是其中的主要症状。另外还有行为改变，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低、记忆力减退、神经质、易激动等等，周期性反复出现为其临床的表现特点。临床诊断时一般考虑三个因素：经前期综合征的症状、黄体晚期持续反复发生、对日常工作、学习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表明有一些微量营养素，比如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维生素 D、钙和镁等矿物质在月经周期当中也存在周期性波动，适量摄入有助缓解经前综合征。建议女性经前在饮食上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避免高脂高盐，避免高脂肪和高盐饮食，盐会促进经前期的水分潴留，可能让头痛、腹胀、皮肤浮肿、敏感等情况恶化。有研究发现，盐摄入量降到每天三克，可以帮助缓解腹胀和乳房压痛。第二，适当吃全谷物和杂豆。相较精白米面，全谷物镁、锌、锰、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等微量营养素较高，而这些营养素对缓解经前症状是有效果的。主食当中还可以引入一部分的淀粉豆类，如红豆、绿豆等等。豆类中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以及镁等营养素的含量也很丰富。第三，吃够蔬菜水果。有调查研究表明，无经前综合征的受访者乳制品和水果蔬菜的平均消费量显著高于有经前综合征的受访者。蔬菜水果中含有多种微量营养素，比如深绿色叶菜当中含有丰富的叶酸、维生素 K、 较多的镁和钙，水果中含有较多的钾和维生素 C。 第四，每天吃乳制品。乳制品是膳食中钙的优质来源，不仅含量较高，利用率也是高于其他食物，并且可以提供部分维生素 D 和多种 B 族维生素。

第五，足量饮水。腹胀是金钱综合征的常见症状，喝足够的水有助促进排泄，可能会减少金钱综合征的腹胀，建议每天至少喝八杯水，约1700毫升。第六，限制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因可能会加剧金钱综合征的症状，如易怒、紧张和头痛，也可能加剧乳房的压痛。含咖啡因的饮品主要有咖啡、浓茶等等。冥想作为一种被证实有效的放松方式，可以帮助女性从繁重的日常事务当中抽身出来，舒缓心情，关注自身的感受。经历经前综合症的时候，锻炼的积极性会降低，此时可以做缓和的运动来减压，如瑜伽、慢跑等等，还能够促进体内快乐激素的分泌。对于女性经期，还有谣言说姨妈时热量消耗是平时的两倍，此时吃高热量的东西不会长胖。虽然确实有研究表明，在月经周期中的黄体期，由于体内孕激素升高，可能会导致女性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吸收功能下降，但吸收功能下降并不代表人体就不吸收热量了呀。经期时的基础代谢和平时是没什么区别的，并不会比平时消耗更多的热量。胡吃海塞、暴饮暴食、进食过多热量依然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该胖还是得胖。大部分女性痛经的原因是原发性痛经，是一种叫前列腺素的激素导致的。这里讲一个热知识，女性没有前列腺，但是有前列腺素，就是这个家伙在你的身体里作威作福，让你痛不欲生。听到直男的多喝热水，先别急着罚跪，虽然这句万金油很敷衍，但确实是一种有效缓解经痛的手段。喝热水可以能够舒张血管，促进血液流动，用热水袋热敷也能够放松过度紧张的子宫平滑肌，稍稍缓解一部分疼痛。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以为红糖水能够缓解痛经，而且还能起到补铁补血的作用。红糖只是没有经过提纯和过滤杂质的蔗糖，红糖水本质上它就是一杯糖水，能量满满，罪恶满满。喝红糖水除了让你长胖之外，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功效。如果觉得它有那么一丢丢的效果，那大概是热腾腾的水起了效果。既然喝热水跟喝红糖水效果一样，为什么还要选择让自己爆痘、长胖、血糖爆炸的糖水呢？一杯下肚，肥白减了，抗糖丸白吃了。为了健康着想，还是选择物美价廉的热水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松弛感的获得以及如何缓解经前期综合征这两个话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